意外的身亡过世，张雨生悲痛不已，而唱歌是这位过世的妹妹生前最想完成的梦想，所以张雨生这个大哥他就想要帮妹妹了却这桩心愿，所以他就去参加了当时木船西餐厅的民谣歌唱大赛，他靠着自弹自唱，靠着天生的好嗓音进到决赛，并且获得优胜。而在这其中，张雨生本来对唱歌并没有特别的热爱，但也在这个参赛期间开始发现对歌唱好像也有兴趣，也产生了信心。大二之后他就进入到吉他社，在吉他社期间，张雨生就跟他的同学自组了一个乐团，也加入了政大的吉他社学长们组成的乐团，而且还开始跟学校内也跟学校外的演唱团体们有共同的切磋交流。在1987年那一年呢，张雨生跟他的乐团成员代表政大去到台大参加台大吉他社一年一度的演唱会，而张雨生非常好的嗓音这个天赋也受到在台大同场演出的其他乐团的团长所注意，而后来 Metal Kids 这个乐团呢，他们就应东海大学之邀前往演唱，其中 Metal Kids 的团长孙环东他就找到了张雨生来去帮忙，因为当时 Metal Kids 的主唱因为感冒无法表演，所以就请张雨生来代打，也开启了 Metal Kids 跟张雨生后续的合作机会。到了大三上学期，张雨生开始尝试自己创作，他创作了第一首歌曲是描述退役军人生活的歌曲，灵感来源应该就是来自他的父亲，这首歌叫做他们，这首歌也让张雨生得到学校创作歌谣比赛的第一名，可以说张雨生的创作路就从这首他们开始的。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3: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4: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2: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5: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奖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转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无钱，拢总无钱，银行贷款爱搁等，未付起。
7: 欠钱就来三洋当铺，借多借少拢好借。
6: 利息低，好借款。
7: 支客票贴现，汽机车、金饰、土地、房屋贷款，出手紧，够方便，马上提现金，帮您解决钱的问题。
6: 台中市中民南路上台湾大道旁三洋当铺，04-2328-0000，控诉23280000。
8: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9: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1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 城市广播。
11: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12: 欢迎来到众音乐会，我是秉汉，今天是张雨生特辑，要纪念张雨生6月7号的名单。那么在刚才第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张雨生创作生涯的起点，以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父亲的朋友这一辈的退役军人为灵感来创作的歌曲《他们》。这是张雨生一开始的创作，而也可以反映说后来他在《卡拉 OK 台北我》这个专辑里面也有很多他自己关心的社会议题的创作，那个并不是到了那张专辑才突然冒出来的，而是张雨生他一直就带着那种关心普世价值，关心很多弱势的群体，关心很多不能为自己发声的群体的胸怀跟精神，早在张雨生年少的时候就已经展露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而张雨生他除了自己对于创作有他自己的一套见解跟他独特的想法之外，在商业市场上，张雨生其实也是一个很商业的创作者。但这个很商业的创作者并不是说他非常市侩或势利，而是说他也能够精准的知道大家喜欢听的是什么歌，而且他也能够在不违背自己的初衷、不违背自己的良心的创作之下，能够做出符合市场、传唱度又高又好听的歌曲，这也是张雨生的实力之所在。那么张雨生在1990年的时候，他跟陶晶莹有一张合作的专辑，在陶晶莹的出道专辑里面有收录的这首歌叫做《你是我真心的执着》。这首歌是张雨生有作词也有谱曲，都是来自他的手笔。而张雨生的创作当然有非常的多，但是根据后人的一些考述考据跟描述，发现张雨生很多的创作其实都不脱离自己的创作经验。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事情。那么张雨生他的情歌创作当然也不少，像是那首著名的《天天想你》，后来有人考据出真有其人，也就是他在政大念书的时候，他的同学邱莲芝，这是他的初恋女友。这段感情呢，张雨生也非常的保护，甚至呢，很多当时媒体去采访他，然后张雨生都没有亲口去透露出邱莲芝这个人，或者是他对邱莲芝其实也是很保护的、很低调的，他希望不要因为自己的关系而让对方受到打扰、受到不必要的干扰。而邱莲芝本身也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人，他跟张雨生的感情是后世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羡慕的神仙眷侣的感情，是那种成熟又能够彼此独立，但是又可以按着对方的脚步，然后自己亦步亦趋，最终两个人都越来越好的这样的一个感情。 不过呢，这段感情后来却是因故两个人必须分开，然后在分开的过程当中，张雨生也按着他的心情去写下了很多很多的歌曲。这首歌虽然没有官方的资料证实，但我自己猜想，我个人的立场啊，我觉得这首歌或许就是他在跟邱连枝分开，或者是他们曾经在相恋的时候对彼此最真心的一次告白，你是我真心的执着。这首歌也探讨了时下的年轻人的感情观，也透露着张雨生他自己对感情的一些看法。你可以感觉到那是一种成熟的，那是一种可靠的，那是一种允许对方跟自己彼此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能够在恋爱的过程当中互相依存，互相砥砺，互相成长，但是却不会互相的拖累，不会互相的把对方给拉到深渊去的那种成熟的爱情观。听到来自陶晶莹、张雨生，你是我真心的执着。

这首歌可以说是张雨生他非常商业派非常市场派的一个代表作品，跟陶晶莹合作的你是我真心的执着。在张雨生他创作这么多商业歌曲之外呢，其实他有很多创作是带着很有灵性的感觉，是很有后面那种2000年之后华语歌坛独立音乐味道的作品。张雨生领先了那时候的市场，可能有10年那么样超前的进度。再来，这首歌是张雨生帮伊能静制作的四首歌当中的其中一首，而这首歌呢是张雨生写给伊能静演唱的创作歌曲，词曲出自张雨生，编曲是张雨生的老朋友老搭档樱井宏二。樱井宏二后来在张雨生的很多音乐作品当中都有出现，然后也帮张雨生负责很多编曲的部分。张雨生在创作的时候，他很习惯先把他的想法录成 demo， 所以很多歌在张雨生这边写完的时候，他已经会有一个张雨生自己心中的版本，但这个版本跟大家听到的那个版本有时候会有些落差，那个落差呢很多就是来自于跟他配合的这些乐手老师们，而其中樱井宏二可以说是很能够抓到张雨生想要表达的歌曲的精神的一个人物，他总是能够把张雨生已经很不俗的作品在编曲上更加的丰富完整，让整体的歌听起来更上一层楼。那么这首编曲呢就由樱井宏二老师来负责，编曲非常非常简单，只有简单的吉他来当作配乐，这首歌曲因此显得更加纯粹更加干净，搭配伊能静的那种嗓音，让这首歌听上去更加的可怜动人，而且也非常考验伊能静的唱功。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雨生他的这首创作歌曲伊能静是一点都没有辜负。这首歌曲带有一点点后来2000年之后陈绮贞的味道，而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呢非常显然的就是在描写失恋之后两个人分开之后那一种自己要面对很多凄风苦雨的心情，自己要碰到很多险恶的环境，要碰到很多严峻的考验，然后自己呢只能够拍拍自己的肩膀叫自己坚强坚持下去，是这样的一个心态。这首歌曲由伊能静来演唱，那么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That's right.
3: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4: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3: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6: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1: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6: 还好有他们，
1: 快拨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7: 我们回来喽，
8: 快来吃山竹
9: 哦。肥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在城市广播网 FM92.9，炎亚纶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12: 提到张惠妹，大家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就是张惠妹的恩师张雨生，他帮张惠妹创作的两张专辑，制作操刀的两张专辑，包含张惠妹的第一张专辑《姐妹》以及她的第二张专辑，分别在96年跟97年这两张专辑问世。第二张专辑里面的这个同名歌曲《Bad Boy》这一首歌，带动了整个那种拉丁美洲热情音乐奔放的风格在华语市场开花结果。后来这一张专辑 Bad Boy 在台湾卖破138万张，这个数字现在来看当然是天文当中的天文数字，也是时至今日台湾销量最高专辑记录的保持者。张惠妹也因为这两张专辑的大获成功而一炮而红，并且张雨生他的创作功力也在这两张专辑之后更广为人知，更上一层楼。到了1997年就帮张惠妹做了两张专辑之后，97年那一年呢，张惠妹的两个妹妹，一个是张惠妹的胞妹 Saya 张惠春，另外一个是她张惠妹的表妹 Raya， 两个张惠妹的妹妹，他们在1997年就组成了一个女子双人偶像团体，叫做阿妹妹。阿妹妹一开始他们是包装的青春动感的风格，而且他们也创下了女子组合的销售佳绩，他们前面的几张作品也都是成绩非常的好的。张雨生也帮阿妹妹操刀专辑，而且你如果感觉张惠妹在专辑当中有张雨生很多一些实验性的音乐的元素跟点子的话呢，那么在阿妹妹这里张雨生也同样没有偏心，也一样让阿妹妹的专辑里面充满着很多当时候张雨生觉得华语歌坛应该要有这样的声音，但市场上还没有走到那一份那个阶层，还没走到那个段落，还没走到那一份的康掌上面，张雨生已经先行布局了。在阿妹妹的专辑《我要为你做饭》里面呢，就有至少3首歌是由张雨生来创作，而且风格迥异。我们等一下听到的是其中一首《Baby 让我告诉你》。这首《Baby 让我告诉你》它是非常美式 R&B 的风格，就是90年代那时候欧美那边很流行的，应该说美国市场很流行的 New Jack Swing 的风格，然后再加上那种灵魂乐 R&B 的味道非常之浓厚。那个时候华语市场，不要说那时候，现在可能都没有几个歌手有着这样子一个风格的作品，而张雨生在1997年就让这种很实验性质的音乐出现在当时阿妹妹的专辑当中，而且也获得很不错的成绩。来听听看张雨生他的创作魔术 Baby 让我告诉你。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2: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3: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2: 真的吗？
3: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2: 好，我马上打。
3: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5: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4: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5: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4: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7: 欢迎来到音乐会，我是品汉。今天的音乐专题是张雨生特辑，要来纪念张雨生老师在6月7号他的名单。而张雨生早年在

飞碟唱片它缔造了很多辉煌的记录，也写下了很多傲人的成绩。在飞碟唱片的时候，张雨生很多的招牌歌曲都是在这个时期打造出来的。后来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张雨生1996年加盟到风华唱片，同一年4月份他参加了杨德昌导演作为编剧跟导演的这部电影《麻将》的电影原声带。在电影原声带当中呢，张雨生也非常破天荒的演唱了台语歌曲，这首歌我们等一下就会听到，他的歌名叫做《去香港看看》，去香港看看。而且他在这个电影原声带还有另外跟苏芮一起合唱了一首歌 Love Potion No. 9，爱的药水第九号，爱的香水第九号这首歌。那么去香港看看这个歌可以说非常特别，因为它在张雨生的整个创作生涯当中，你可以听到几乎是他唯一一首唱台语的歌曲。那这首歌它又加上的是摇滚的味道，在那个时候90年代末期，你要讲到台语讲到摇滚，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吴俊霖，那时候还不是叫伍佰的时候，吴俊霖他那时候的风格就是台语跟摇滚。你可能很难想象市场派的张雨生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歌曲《去香港看看》。那么这首歌曲呢，它的词曲又不是张雨生来创作，它的词是出自于吴念真导演。吴念真导演在这个戏里面也有演一个角色，这个电影那个时候看卡斯真的非常之强大。那麻将这个电影它本身也有很多在隐喻的事情，如果你对电影有兴趣的朋友呢，可能要另外再去找相关的资料。电影跟歌曲的部分我们今天比较着重在歌曲的方面，张雨生听听看这首歌曲《去香港看看》。

这首台语摇滚歌曲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 Key 红杠跨埋，这首歌在 YouTube 上面我记得有 MV 的释出，而且是张雨生他自己有在本人参加的 MV。 那很多的喜欢张雨生的歌迷跟粉丝，他们就透过这首歌的 MV， 他们就说看到了不一样的张雨生，他们也觉得张雨生在玩乐团的时候那种感觉跟他后面作为一个商业市场上的创作歌手的感觉不太一样。因为别忘了张雨生他最早他确实是在学校里面玩社团开始他的音乐之路的，所以有人就说，诶，张雨生回到这个社团的那种乐团的形式好像才更加的能够做他自己。张雨生这首 Key 雄杠跨埋，词来自吴念真导演，曲呢是张雨生自己来谱曲跟编曲，都出自于他的手。那这首歌曲也是跟当时候的500吴俊霖的台语摇滚的味道又不太一样，我觉得这首歌反而比较偏向后面我们所熟悉的那种 Bon Jovi 的风格，比较美式摇滚的感觉。再来，张雨生他作为自己的个人生涯他自己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但市场上那个时候并没有太买单，可是时间证明过了这么久之后，这张专辑他的经典的地位不断的在提升。这张专辑就是在1994年张雨生个人第六张的创作专辑卡拉 OK Life 台北我，这所有的词曲，这张专辑全部的词曲都是他自己创作的，而且他以乐团的形式来表现。这张专辑的曲风包含非常的多样，有摇滚，有 R&B 民谣、爵士、流行、古典、雷鬼，他把这些素材全部都融入到乐曲当中。然后在这张专辑他呕尽心血，他倾尽所有灌注他的精神跟灵魂的一张专辑，最后却卖得奇差无比，据说那时候的数字只卖了1-2万张，这个数字以张雨生这个名字来说可以说是很差很差的一个成绩。后来在他很多访谈他也有自己提到，这可以说他生涯作品里面卖得最差的。而之所以会有这张专辑，是因为张雨生在此前真的已经帮飞碟赚得盆满钵满，他真的太成功了，他的很多商业歌曲帮飞碟唱片真的赚进了大把的真金白银，所以飞碟唱片的一些高层也觉得好像就对张雨生有点亏欠的感觉吧，想要补偿他吧。就是张雨生他毕竟是一个创作能量这么丰沛的人，你想想看，他早期甚至很多时候是一年两张专辑的，然后一年两张专辑隔一年年初又再一张，他是在这么样的丰沛创作能量之下，但却好像有点被陷在商业的框框当中。所以我猜啦，可能也出于补偿心态，然后真的他前面的音乐也都做出成绩，所以飞碟的高层就放手让张雨生去做这张专辑。据张雨生自己的说法是90% 都是由他自己来决定的，然后只有高层在最后最后那个专辑快要 ending 的时候才有就仪式性的来听一下的那种感觉，才有稍微介入一点点这样，所以 90% 都出自于张雨生他的个人自由意志。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张雨生他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他到底怎么样看待他的作品，以及他就是怎么样去创作的这些心路历程的话，卡拉 OK 台北我这张专辑可以说就是你了解张雨生最快的一张专辑。在里面他关心了非常非常多的社会议题，其中有一首我觉得很特别，叫做动物的悲歌。你就听着歌名动物的悲歌，当然就是现在动保的议题嘛，你可能已经想到了，可是这个歌却不如他的歌名那么样的悲伤，这个歌反而是有点轻快的，有点俏皮的味道。这是张雨生，我不知道他是有没有刻意要做黑色幽默，还是他有一些我们不可知的创作的心路历程，但我觉得这首歌是很特别的，他用了不一样的曲调去诠释这个大家可能已经觉得有点烂俗的议题，那反而到了现在这首歌曲你把它现在播来听，你也不会觉得它过时，甚至还可以让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去切入，去看看动物的悲歌是不是还在持续的唱着。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张震岳。
1: 欢迎来到中文会，我是品汉。今天听到的张雨生特辑，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收录在卡拉 OK 台北我这张张雨生当时候发表他自己呕尽心血倾注他的灵魂跟精神打造的一张专辑，但市场并不买单，当时啦，当时。但现在大家就发现，这张专辑其实才是张雨生一个很代表性的很经典的一张专辑，概念很完整的一张专辑作品，里面的这首歌曲《动物的悲歌》。一开始看到这个歌名，我真的心里会浮现一个哦，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晚歌的比较那种哀伤的旋律，但刚才一听呢，显然不是，它是一个很美式的，很那种黑人在教堂里面唱诗的唱诗班那种音乐类型，很灵魂乐的一种风格。那我猜想啊，这可能是张雨生他故意留下的一个有趣的元素，他就要用最快乐的曲调，最开心的和音去唱一个最悲哀的故事，因为动物们的悲歌，动物们自己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他可能是要借由这样的一个反讽黑色幽默去传递这个议题的深刻性。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也不得而知，我只能做这样的一个猜想。而张雨生后来他在他的音乐尝试，不管是他自己的作品也好，或者是他帮别人写的作品也好，你可以发现他开始转往幕后之后，他的很多歌曲都在做一件尝试，把很多尤其是美国那边西洋那边流行的黑人音乐的元素把它带进来，不管是刚才听到那种 R&B 啦，或者是比较是灵魂乐，又或者是他在阿妹妹这个团体当中也用了很多 funk 的节奏，这些元素你都可以一直在张雨生他比较后期的作品当中看到或听到。而张雨生他自己也不遗余力在推广让华语歌坛的歌能够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多样化。那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是，像这样子一个主张让乐风越来越多样的人，但他的词作，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再去看一下张雨生的词作，虽然没有到用字遣词非常的华丽，他不是那种堆砌用字遣词派的人，可是他的用字却也不会让你觉得很俗烂，也不会让你觉得俗气俗不可耐，不会，他只用他该用的字，他只说他该说的话，他一切的情感的掌握都非常的恰到好处，不会让你觉得太过滥情，也不会让你觉得骚不到痒处。我觉得这是张雨生他自己很难能可贵的地方，他的词往往是被大家低估的，大家都注意到他的曲，可是他的词放到现在来看，我觉得也都有那种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入围的水准。而最后这一首歌是前两年张雨生也是在他的一个纪念的音乐会上，很多音乐人就有推出不一样的作品来致敬张雨生。这首歌曲是由旅美的日籍小号手黑田卓也加上台湾的歌手9N88一起合作的，这个歌翻唱张雨生在口是心非专辑里面的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今天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作为对张雨生的致敬，我觉得再适合不过了，就呼应他生前非常想要做的一件事情，让华语歌坛更加的音乐多元，由9N88来演绎的若我告诉你其实我爱的只是你。如果张雨生真的有机会听到的话，他应该心里面也会非常的欣慰吧。等一下歌单资讯我会放在 DJ 品汉城市 Morning Call 脸书粉丝专页，欢迎你按赞追踪利用分享，也仅献上今天的这一集周五音乐会来作为对这位永远的音乐魔术师音乐才子张雨生微薄的致敬之意。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城市 Morning Call 下个礼拜一空中再见，周五音乐会下个礼拜五空中与你再会，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美国众议院周三通过了一项法案，将阻止美国总统川普继续对伊朗发动战争。此外，在美国斡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协议，这是伊朗同意和平协议的必要条件。这提振了市场对近期结束战争的乐观情绪，但亲伊朗的真主党拒绝接受停火协议，并表示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川普则表示，若与伊朗最终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他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举行历史性会面。国际油价回软，纽约西德州原油期货、布兰特原油期货同步拉回近3%。记忆体价格大幅上涨，带动记忆体产业景气维持高档。群联、预创五月营收同步改写历史新高，与瞻五月营收较上月回落，但年增幅仍超过两倍，累计前五月营收138.05亿元，年增264.01%。法人表示 AI 带动的新一波记忆体超级循环持续发酵，供需失衡情况短期内仍难以缓解。花旗证券指出，回答的 AI 生态系已获得广泛支持，点燃 AI 工厂革命，足以推动相关次产业强劲成长。下半年供应链紧张程度将进一步升高。台系相关个股点名看好鸿海、台达电、旗宏、信华等四档，建议买进。波通在财报会议首度透露，大客户谷歌正在寻找其他供应商。博通原独拿谷歌张量处理器相关设计订单，如今独工地位遭打破，业界直言抢单的就是联发科，未来联发科分时到的订单比重有望愈来愈高，朝50%以上迈进，力压博通。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中台湾最大波求职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与泰兴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3: 无钱，拢总无钱，银行贷款爱搁等，未付起。
4: 欠钱就来三洋当铺，借多借少拢好借。
3: 利息低，好借款。
4: 支科票贴现，汽机车、金饰、土地、房屋贷款，出手紧，够方便，马上提现金。

0: 帮你解决钱的问题。
1: 台中市中民南路上台湾大道旁三洋当铺，04-2328-0000，控诉23080000。
2: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3: 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在9月17号到23号于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盛大登场。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页宇宙。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本届不但设有首奖100,000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0,000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更多资讯可到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0: 生活打勾，
5: 健康打勾，
6: 欢乐打勾，
0: 好运打勾，
7: 音乐打勾，
8: 歌嘴也打勾。
0: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这个五月天阿信还有言承旭呢所合作的歌曲《艾琳娜》。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呼来得呼来得呼来得，欢迎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不管是干爹亲爹老爹少爹沙爹乱叫爹爹亚美爹，都比不过福来爹。 Oh my god。 好，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这个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当你觉得口很渴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杯饮料来喝呢？一就是珍珠奶茶，二就是冰红茶，三就是荆棘柠檬，四就是杨枝甘露。欸，我个人是很喜欢杨枝甘露，欸，但是呢这个口渴的时候不会选，因为觉得好像太甜了啦。好啦，就是一这个珍珠奶茶，二冰红茶，三荆棘柠檬，四杨枝甘露，自己选一下来测一下你是不是一见钟情的人呢。那今天礼拜五呢，五花八门星期五哦，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吃东西的这个习惯。你是美食独享派还是大方分享派呢？就是说有些人觉得说，欸，分着吃啊就还蛮好吃的，欸，给我吃一口给我吃一口这样子啊，然后大家分着吃呢就觉得很过瘾。有些人呢则是比较介意分食，他喜欢呢就是可能比如说给你零食的话，他不喜欢你分一半给他，他喜欢你整个给他这样子啊，他会觉得那个就是他属于他的，觉得独食最美味。比如说吃汉堡啊，也不想要分你一口，总而言之就是自己想要把它这个完整吃完就对了，觉得对这个吃餐点来讲呢是最高的尊重。那你是会介意别人碰你的食物，非得要吃完整食物的人，还是没关系啊，你要吃就给你吃一口啊，甚至于呢有时候给他吃一口的时候就分你吃几口的时候呢，就是你会不会介意，就是说诶好像诶我喝喝看我喝喝看，然后就是用同一根吸管，或者是直接那个诶汉堡给我咬口给我咬口这样子，你是会觉得 OK 吗？还是说觉得说打妹打妹最好是不要，我直接拨给你这样子，你不要跟我咬我的汉堡之类的啊。好，你就可以把你自己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会发生的那种例子呢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下面这些例子呢都是提供参考而已啊，欸，不是完全要照它上面的。好，那如果说想要分享的话，请到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继续来送上的是小安的歌曲就让它奇怪吧。

0: 好的，那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的心理测验哦。诶，这个好像那个秤月有点坏掉的感觉。好，等一下再调一下哈。那我们直接来揭晓一下这个如果说你选的是珍珠奶茶的话呢，你是一个会主动出击的人哦。不能说你一定非常主动，但是如果说是一见钟情的对象，对方呢真的完全是你的天菜的话呢，你肯定会有所行动，不会轻易放掉这个难得的缘分哦。那如果说是选择二冰红茶的话呢？那你是相信世界上有一见钟情这一档事的，但是呢，同时你也是会冷静思考来观察，不会被那种突如其来的那种悸动给冲昏头哦，除非呢，评估观察过对方呢，值得你有所行动，你才会开始有下一步的动作。三，如果说是这个荆棘柠檬的话呢，理性大于感性的你哦，不太信任一见钟情这档事。你认为呢，感情是要慢慢培养出来才是最真实的。因此呢，就算路上遇到你的天菜呢，你也可能只是欣赏一下，就觉得哦，这个长得不错哦，哈，不太会往心里去。第四个呢，是杨枝甘露的话呢，一见钟情对你来讲就是非常浪漫的事。可是呢，其实你眼光也是挺高的，不容易遇到呢，真的可以让你一见钟情的对象。因此，你的恋爱呢，基本上是慢慢相处来的，或是从朋友升华为情人的几率会比较多一点点。好，以上的这个心理测验呢，也提供大家参考。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3: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4: out，
3: 泡水车
4: out，
3: 调表车
4: out，
5: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3: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2: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6: 特益君，特益君，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君全面大升级。
7: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8: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7: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9: 求职季到了，公司要征人，职缺内容和薪资都要写清楚。
10: 老板，那可以直接写面议吗？
9: 我们薪资不到4万，不能写面议，要明确写出薪资或列出薪资区间，让求职者一看就懂。
10: 原来如此，薪资写清楚，才能更快找到适合人才。
9: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11: 城市广播网 FM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哇，他们两位的这个声音呢，真的是天籁的感觉哦，而且呢，唱歌也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和情绪在哦。那这首歌呢，是收录在这个拿过金曲新人奖的洪佩瑜他的专辑《开》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他者》。然后呢，特别邀请到金曲歌后、哦、这个拉拉徐佳莹呢，来跨刀合唱，算是两大灵魂嗓音呢，他们在碰撞出一些火花的感觉。而这首歌的这个歌词内容呢，也是蛮值得深思的、哦、他在探讨就是女性内心的一个成长过程的自我对话，因为我们有时候可能也会学习妈妈的一个作为，或者是这个妈妈处理事情的态度、哦、可能也是会承袭上一代的那种想法还有那种做法，然后呢在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当中呢，也要找寻说自己的定位到底在哪里。所以这首歌呢，他者，他就是那个女生的他、哦、者就是作者的者，他者呢就是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的，也是送给妈妈的一首歌曲了哈。好，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呢，很经典很经典哦，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就是张敬轩呢他的歌曲吻得太逼真，这首歌也是唱出了虚情假意的感情当中哦，明知对方是骗自己的却越陷越深。

0: 这也是张敬轩呢相当受到喜欢的一首歌曲，吻得太逼真。对对对，而且呢这首歌呢它在那个副歌部分哦是特别好听的，但是呢也是真的很难唱的，很容易就嗡嗡嗡嗡就怪怪的，就是很不容易唱得很清楚哦，这个也是需要练唱功的了哦。好，继续呢听完了这个吻得太逼真呢，再来送上一首呢也是好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歌曲哦，是刘德华的暗里着迷，也是他非常有代表性的经典情歌哦，是收录在他1993年的粤语专辑哦，答案就是你这张专辑当中，也是表达那种爱你在心口难开哦，只好默默的关注，然后很苦练的一个心情哦。我们来听这首暗里着迷。
1: 可不可不要这么样，徘徊在目光内，你会察觉到我根本这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2: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1: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3: 北部90.1，
4: 中部92.9，
5: 南部97.1，
6: 城市广播网。
1: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3: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好，这个是在2001年出道的俄罗斯的双人女生组合 Tattoo 他们的歌曲他们是在这个2011年那时候有宣布解散不过2014年又有复出那这首歌也是当时呢他们非常走红的歌曲叫做 All About Us。 好，时间来到了9:37，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气象署指出今天5号呢，低气压还有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还有锋面接近各地呢，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午后呢，大台北地区还有中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要特别注意低压带还有锋面夹击的一个慎防大雷雨。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地区呢，还有宜兰山区呢，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还是要注意呢，这个摊方还有落石另外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今天各地的温度呢，北部是24到30度，中部是24到31度，南部是24到31度，东部是23到30度。那周末呢，低压云系呢远离部分地区午后还是会有强对流发展。明天一直到周末，低压云系虽然远离呢，部分地区会有这个热对流发展那今天开始的3天呢，都要注意呢，伴随这个剧烈天气或是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等。下周一呢，到这个下周日8号到14号，梅雨季第五波的锋面南北徘徊为滞留风配合西南季风的盛行，算是进入了典型的梅雨旺盛期。因为大气呢相当的不稳定会有中小尺度的系统呢在附近被激发，所以呢也会有剧烈天气或致灾性降雨的一个威胁所以呢各地还是要特别注意中央气象署的一些预报，及早做好防灾的准备。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互动的主题礼拜五就讲。

讲点吃的，然后呢再讲说呢你是那种独享派的美食独享派，还是呢大方分享派的啊、那如果说是共用什么吸管餐具的话 OK 吗 OK 吗哈。那我自己本身是要看食物啦，我自己很爱的食物呢我都是希望人家不要跟我分享，不要跟我说什么借我吃一口或者给我一块，都不要跟我讲这些，比如说像我喜欢吃那个臭豆腐有没有，都不要跟我讲，要跟我分，对对对啊、但是呢如果说像是那什么桌菜，桌菜当然要分啊，桌菜就大家一起吃嘛，披萨那种东西也是要分啊，或者是那种薯条或者是什么炒饭啊，那种就是我没有那么喜欢的，也不是说不喜欢哦，就是说不是自己很想独享的那种食物的话，都喜欢分享啊，大家一起吃最好了，尤其现在那个好像胃口跟以前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了哈，就是好像吃一点点就吃不太下了，所以呢最好是都能够大家分着吃，那是最开心的，不然吃不完又浪费也是挺不好的。然后在那个餐具的部分呢，就是我基本上我们从小我们家就是那个公筷母匙非常贯彻的，所以我基本上没办法跟人家共用一根什么吸管啊或者是什么餐具啊，那借我吃用我的叉子拿来吃然后塞到嘴巴里，那种我没办法。但是如果说是那个谈恋爱那又另当别论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麒麟说呢，我没有办法跟别人共用一根吸管或餐具，但我是会分享食物的，比如说呢点不同的套餐再互相分享，这样就可以吃到不同口味的东西哦，这样还不错，这样还不错。还有这个圈圈里他说呢，分享食物就是可以少量多样的品尝美食，也是非常棒的哦。真的真的，有些食物就是要大家一起抢食，有没有？抢食就是最好吃的，没有人跟你抢，你都觉得说那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啊。方舟呢，他说今天选的是荆棘柠檬，喜欢柠檬的味道，如果有柠檬红茶也是美麦。夏天很热哦，去这个 Seven 呢拿一杯冰拿铁，大杯的量也没有多少，自己喝都嫌不够了。玲玲见到呢都说一定要分一半给他，问他说为什么自己不弄再买一杯呢，他说一杯他喝不完。欸，真的还蛮常发生这种事情欸，特别是有一些情侣有没有那个问那个女生说，欸，你要不要吃咸酥鸡，晚上什么宵夜我要点咸酥鸡你要不要，然后女生都说不要不要不要，我怕胖我怕胖，然后东西来了每一个都要吃一口，炸鸡也要吃一半啊、什么其他什么豆干啊什么甜不辣通通都要吃，都要吃一口，然后你刚不是不要吃吗，那因为叫那么多我吃不完呢、大部分就会这样哦。好，然后这个圈丽他说呢，我也会跟家人分享食物，但是是以公筷母匙的方式哦，跟老婆当然就不在此限哦，毕竟谈恋爱的时候也是有口对口嘛、你知道的啦，人工呼吸是不是。好，郑小美呢他说今天选是这个二红茶，然后他说讨厌二的那个栗子哦，因为那样子的人真的是毛一堆哦。Jaco Go 呢他说通常订餐我是喜欢分享的，另外点餐呢家人都点不一样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吃到每一种这个不同的口味。彰化阿荣说我喜欢喝珍珠奶茶，另外的东西是可以分享，但是呢饮料是不行的哈。家园说今天选的是三荆棘柠檬，然后呢有酸酸的比较解渴，对方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是不介意共用啦，除非对方表明他有这个什么叉型肝炎哦，或是其他会经过唾液那个传染的病哦，他就另当别论。问题是对方如果说有那种状况他也不一定会跟你讲啊。对啊，我觉得一般来讲都会，比如说有的人感冒有没有，他也是装作他没感冒啊，可能就跟你共食一下啊、特别是韩国好像他们还蛮常共食的、共用那个餐具啦、好，我们来听这个吕士轩的独享餐。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城市广播网。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十连发。

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好的，这首歌是娃娃金志娟啊，在80年代的个人专辑《开心女孩》的这个同名歌曲《开心女孩》。那这首歌是由郑智化来这个作词作曲啊。那这张专辑呢，算是他从这个秋秋合唱团解散之后的第一张的个人作品，所以呢，这个主打歌呢是非常的轻快的一个曲风，也相当有青春活力，而且呢 ，kissing kissing， 有没有觉得哎，好熟好熟？对，这个知道的话就是暴露自己的年龄了啦，就是当年的 Kissing 开心洗发精的广告歌曲哦，所以刚听到就是娃娃的开心女孩。好，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相当深情的作品哦，这出日剧呢应该也不少朋友有看过哦，就是在那个90年代的经典日剧101次求婚的一个主题曲哦，是来自于恰克与飞鸟在1991年呢所推出的作品 Say Yes， 当时呢这首歌也是创下了大概200多万张的销售记录，也是日剧黄金时代的一个代表歌曲哦。我们来听这首 Say Yes。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0: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1: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0: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1: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0: 80年来，
1: 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0: 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2: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3: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2: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3: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2: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3: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我们回来喽，
5: 快来吃山竹
6: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2: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7: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这首歌曲呢有那种强烈的电子流行舞曲的一个风格哦，让你在这个摇头晃脑之际呢，事实上还蛮这个正能量蛮励志的作品哦。就是说呢，有时候人也会在黑暗当中会遇到一些挫折哦，所以呢就是寻求这个光还有希望的感觉哦。听到的是这个 Tap That 接招合唱团呢，大约也是差不多10年前的作品了吧，歌名叫做 Let in the Sun。 好，时间是来到了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好的，来跟大家分享联合新闻网的报道，驾舱机车呢将有机会在今年的下半年挂牌上路哦。那台北市停管处公告呢，未来上市之后停车规定哦，也就是只能停放在汽车的格子里面哦，同时呢也禁止停放在骑楼，禁止骑上人行道，若发现呢会依法取缔，依道教条例来开罚哦。那由于这类车呢尚未上路，未来会先以公告的形式来管理道路的秩序。那交通部修正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之后呢，具备有封闭式车室、内建方向盘、介于机车和汽车之间的驾舱机车哦，最快将在下半年挂牌。根据了解呢，法规必须持有普通小型车、汽车以上的驾照才可以驾驶，但牌照呢是白牌普通机车。那台北市停管处企划科梁丽媛就表示哦，因应台北市的停车空间有限，没有办法针对车型设置专用的停车格，以驾舱机车来说呢，车长 2.47 公尺，宽大概 0.97 公尺哦，而且有倒车变速还有车门的设备，在停管处的立场就是趋近于汽车，因此呢也先行做公告，未来上市之后呢是只能停在小型汽车的停车格，不得停放一般机车格里面哦。由于这个驾舱机车它充电的方式是使用插头，未来也没有办法使用路外电动充电桩来充电，同时呢也禁止停放在骑楼，禁止骑上人行道，如果发现呢当然就是依法取缔哦。那有机会呢开罚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锾哦，那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啊。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你是美食独享派的还是呢大方分享派的哦，就是介不介意分食啊，或者是介不介意跟人家共用什么这个吸管，或者是直接也没有餐具了，或共用餐具了，或者是那种就是直接给你咬一口，把你的食物咬一口，介不介意之类的啊。Rachelle 呢，他说我不介意分食，但是饮料就是我的底线喽。你的意思说饮料不能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能够拿过去喝一口，这样喝两口啊。佑胜呢，他说要看什么样的食物啊。开始呢有一定年纪了，所以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胃，能够独食的就独食，能够分享的就尽量分享出去哦。独食的代表像是汉堡啊、拉面都是自己吃哦，分享的代表像是披萨啊、炸鸡桶等等，就是都会分食。美霞呢，她说我今天选的是 A 珍珠奶茶，自己本身很喜欢喝珍珠奶茶，但是为了养生呢是半年喝一杯哦。她说我家爸妈都有糖尿病哦，所以要克制自己，我是不是还算蛮乖的呢？很乖很乖，对对对，半年喝一杯。那时候你喝的心情是怎么样？这个粒粒珍珠就真的像珍珠一样那么珍贵，是不是啊？应该是哦。啊，丽娟呢，她说分食只会和家人哦来分食，朋友是没有发生过的。分食像是这个咸酥鸡哦，一包里面一小块小块的都能够接受，反正就分好数量呢再食用哦。那饮品呢，偶尔会公用用两个吸管哦。你的意思是说，就一杯，然后如果对方要喝的话，他再用他的吸管，然后放在同一个杯子里，那是 OK 的，是不是？饮品呢，大多都是点自己喜欢的，所以呢，共饮的机会不多啊。嘉涵呢，他说这个今天选的是二冰红茶，然后呢回应我是算是比较倾向低哦，超级愿意分享食物，也是什么都想吃啊，但是也吃不完整份，所以呢不会强迫朋友都点不一样的，就是互相交换吃啦哦。陈玉晓他说呢，很渴的话就选 B 冰红茶，他自己是美食独享派的，因为口味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呢我吃羹的话不加醋哦，很讨厌吃板豆的时候有人问都不问就直接把醋加到整盘里面去的那个整碗里面去哦。所以你吃羹不加醋哦？不加醋不是少一味吗？不过每个人口味真的不一样啊哦，真的如果说你碰到你不喜欢那个味道，然后呢人家又把它加进去，比如说不吃香菜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羹一定要加香菜啊，啊，那个如果说就是不问人家就把它通通加进去，那不是香菜派就翻脸了嘛，就冰斗啊了哈，就是翻桌了。张不可能，他说今天选是二，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就是真的很快乐。蔡琳呢，他说好东西也会分享哦，可以平均分吃，先分配好。但是已经分配好了以后呢，非常不喜欢别人碰我已经分配完的我自己的食物。分食本身来讲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还没吃之前呢，先分几口 OK， 吃了以后就不要分给我几口，而且也不习惯共用一根吸管。好的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咯。来送上 Coco 李玟的好心情。

好，听到的是 Tank 呢早期的作品哦，全世界都停电。这首歌呢 ，Tank 参与了作曲，而词呢是姚若龙老师的词哦，而且写的非常贴近那种生活的真实面貌啊、哦，就是唱出呢那种当这个全世界都停了电哦，然后好像被那种黑暗包围啊、哦，有种压抑，有种寂寞，那唱出这样的感觉来疗愈一些呢，就是常常觉得孤单的朋友们呢、哦。那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它的这个伴奏呢是使用了吉他啊、哦，所以呢加上这个陈绮贞脱俗温柔有点淡淡哀伤的一个嗓音哦，也是充满了浓浓的疗愈感。我们来听陈绮贞的《告诉我》。

0: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消息哦，美国政府呢是以强迫劳动为由，拟引用呢贸易法301条款呢，对台湾、欧盟等经济体哦课征10%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报告指出呢，台湾似乎正采取步骤履行有关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承诺，但目前在法律上未禁止这类产品。行政院表示，301调查报告肯认台湾相关承诺，将台湾列为较低税率的10%的14国之一，而劳动部则说将与经济部建立跨部会审查机制，限制输入强迫劳动商品，提升供应链的劳动人权。中央社的报道，行政院会呢通过了毒品及毒驾防治专题，拍板14项因应的策略，内容包含呢将依托咪酯呢，就是丧尸烟弹哦，由第二级的毒品呢改列第一级的毒品，制造、运输或贩卖呢最重可以判死刑，毒驾致死刑责提高，并且终身吊销驾照，持有电子烟呢可以罚新台币10万元等等。相关措施呢涉及刑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还有烟害防治法，所以呢需送立法院来审议，力拼6月提出。此外呢，这个交通部也推动呢将首次毒驾拒测的罚锾从现行的18万元提高到27万元。三立新闻网的报道，苗栗县竹南邮局发生砍人攻击，4号下午4:20哦，一名61岁的杨姓邮务士呢，他在邮局卸载邮件的时候，突然遭到住在附近的35岁的刘姓男子持刀攻击，邮务士被砍10刀，当场是失去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仍然因为伤势过重不治。刘男家属透露，刘男的房间紧邻邮局，长期受到噪音影响，导致睡眠品质非常差，下午疑似呢再度受到送货的噪音刺激，才让情绪瞬间失控，酿成悲剧。中华邮政公司表示，过去刘南就因为呢对竹南邮局装卸邮件时所发出的声响不满而提告，但经过法院调查，环保局函复法院派员呢测量的结果，并没有分贝数超越的噪音管制法所定的标准。而中华邮政呢也向杨南的家属表达哀悼，后续将会配合警方厘清案情，尽全力来协助家属处理后事。也提醒您，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犯保协会提供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005-850，协助因为犯罪行为被害的遗属、重伤者、性侵害、家庭暴力、人口贩运或儿少被害人提供一路相伴的法律咨询，还有相关的权益保障。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台积电4号举行股东会，董事长魏哲嘉呢透露自己和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的对话，指出 AI 高速发展，连两个人都是始料未及，并且爆出呢接下来相当看好机器人的发展。魏哲嘉表示哦，但黄仁勋说了什么，我实在没办法在这里公开来讲。而面对 AI 快速成长，魏哲嘉呢透露自己曾经询问黄仁勋，你那么聪明，为什么不跟我讲呢？没想到身处这个 AI 核心的黄仁勋也幽默的回应，我也不知道啊。可见呢 AI 的爆发速度非常惊人，连台积电和主要的客户呢都没有办法完全预测。
1: 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 Hello， 我是安心雅。
2: 听广告
3: Action
4: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10大死因的统计哦，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哦、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哦、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5: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家好。
0: 其实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啊，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2: 对，
0: 甚至于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
2: 对，
0: 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

0: 讲大肠癌对不对？
1: 对，
0: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 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三分之一，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所以少掉三分之一就开始便秘了，
1: 是
0: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那可能剩下三分之一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1: 对，
0: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1: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0: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1: 是
0: 叫做 LP119。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搬重物、
1: 然后吃
0: 点
1: 甜的啊，
0: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你一旦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1: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0: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1: 哦，
0: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所以它第一个它要保护胃，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1: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0: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洞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让它厮杀，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做超过好几万次。所以它是万中选一，所以它不是每一次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1: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0: 花了5年的时间。
1: 哇，
0: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1: 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0: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1: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0: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1: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0: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就是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肠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1: 是
0: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1: 对，
0: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1: 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0: 的，
1: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是吃一下子你就胃肚肚胃肚肚。
0: 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结果你吃了5口，
1: 有的还会过敏，
0: 就胃食道逆流就上来了，
1: 是，
0: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10000块的大龙虾。
1: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0: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1: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0: 对，
1: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0: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1: 是
0: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里
1: 面。对对对，
0: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1: 是，
0: 所以它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你会发现哦，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了，起码觉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1: 忠实顾客就
0: 真的。那他多夸张嘛，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1: 是，
0: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 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消化的功能，
1: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0: 对，
1: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0: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你会听说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1: 对
0: 肝肠轴。

0: 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1: 是，
0: 然后第二个大脑，
1: 对对对，
0: 事实上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1: 对，
0: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1: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0: 哈。对，
1: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0: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1: 对，
0: 血清素。
1: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0: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1: 他这是有原因的，
0: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啊。
1: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哦，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0: 真的，
1: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0: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1: 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0: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1: 是，
0: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彦琪，他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天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1: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0: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1: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哦。来，我们这个 LP119 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0: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它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1: 是，
0: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1: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0: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1: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0: special，
1: 好 ，special 的。
0: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1的这个，
1: 是
0: 一盒是30颗。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1: 对，
0: 你看到、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1: 对，
0: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1: 是
0: 5盒只要1980，
1: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0: 20分钟，只要1980，
1: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太划算了。
0: 对，
1: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0: 不用了，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1: 当然是5盒啊！
0: 我的天哪！通常你1000块是不是就3、4盒差不多了？
1: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5盒的。
0: 好了，对吧？就挺不用了这一次。
1: 好，
0: 我们就限时20分钟。好，5盒1980，10盒2980。
1: 哇塞，那当然要买10盒的啊！拜托，我自己买回来囤一囤，我自己要吃也是 OK 的，对不对？
0: 所以你刚才想是1000块5盒是你自己想买的这个价格？
1: 当然是我自己想要买的啊！对啊，对啊，好，所以今天是。
0: 到这边
1: 太棒了，真的就是5种哈，阿莎莉不啰嗦啦，2980哈，就是给大家10盒，如果你要买5盒也是可以啦哈，1980哦，快点拨电话喽，
0: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1: 好，快点拨打电话0800-005-995，0800-005-995，谢谢我们的5种，
0: 谢谢大家，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0: 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老公，对面的邻居又在摔东西，小孩哭得好惨哦，是不是家暴啊？我来打113保护专线。
3: 快快快，多一份关心，少一件遗憾。
4: 发挥鸡婆心，关心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发现有疑似家暴、性侵害、儿童少年保护事件发生，赶快拨打113保护专线通报，24小时保护不间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5: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6: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5: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6: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5: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6: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7: 慧宇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8: 大家好，我是黄美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好，这首歌曲呢也是韩国的一个经典的电影哦，《假如爱有天意》的一个中文版的主题曲，是由李健来亲自填词演唱的，《假如爱有天意》，那讲的也是那种宿命般的爱恋，还有错过的一种无奈感哦。好，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这个李亚莎还有呢这个萧煌奇所合作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萧煌奇来亲自谱曲制作，然后跟这个上海姑娘李亚莎来合唱，叫做《咖喱坎丘》。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晚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支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都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4: 特一军，特一军，山爸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一军全面大升级。
5: 哇塞，山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6: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山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一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5: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7: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8: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新，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7: 真的吗？
8: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9: 好，我马上打。
8: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我们今天呢就是在讲说呢，你是那种美食独享派，还是呢就是分享，大家一起分享，大方分享派啊？你是哪一种？然后如果说呢，就是在分食物的过程当中，可能如果说共用到吸管或餐具的话 ，OK 吗 ？OK 吗？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耿杰呢，哎，他说暗里着迷让我浮上来了，这首歌很好听啊。然后他也分享了跟这个小女儿的毕业典礼，是不是？哇，女儿很漂亮，很清秀，哎。那旁边那个是你是不是？哎，怎么看起来像女儿的男朋友啊？也太年轻了吧。然后你一早这边留言，我刚刚好像有看到你比较早的留言是打了一个问号，怎么样？我也是满头问号啊。好，还有小帅妹呢，她说听到娃娃的开心女孩哦，广告画面瞬间飘过，非常经典的歌曲。王云说呢，我跟家人是可以分食的，共用餐具和吸管都 OK 的，但是朋友的话毕竟还是有一些卫生问题哦，可以公筷母匙分享，无法共用餐具。只有一次例外，就是小姑口腔癌的时候，她抱怨老公呢怕被她传染，不敢吃她吃过的东西。后来呢有次跟大甲妈绕境的时候，她直接拿手上的碗过来跟我说，这个很好吃，你吃吃看。我是毫不犹豫就夹了一块他碗里的食物来吃哦。哦，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你平常的话应该也不会这样做，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他那个身体状况，然后也曾经有抱怨过，所以你为了要让他不要那么不舒服，所以你就直接夹他碗里的食物来吃。这夹对方碗里的食物，对，我可能也是不太行哎。但是如果是自己的筷子夹，这样还可以啦，还可以接纳。最怕就是他说 no， 你吃吃看，然后他就拿他自己的筷子嘟到你嘴边，有没有？那到这个时候到底要接还是不要接呢？对，就是也是挺麻烦的哦。燕晴呢，他说祝福公主今天漂漂亮亮的顺心完成手边的所有事情，感谢哦，感谢哦。然后他说选三哦，真的很。我的饮料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根吸管共享的，未喝前的分杯是可以的哦。对，直接就是倒到你杯子上，那 OK 哦。他说也没有办法相信一见钟情这种琼瑶式的爱哦，还是有的啦，还是有的啦。 对啊，应该还是有。回边说呢，我是会分享，尤其呢觉得这个食物特别好吃的话，但刚刚有些听众朋友的分享是用餐礼貌哦，吃圆桌菜呢就只能加在自己的餐具里面，不管是醋还是辣椒哦。如果有朋友来我家，我刚好把食物吃到一半，我是不会选择分享，直接再叫一份让他吃。聚餐当然会分食哦，但是不会够

共识就对了，就是公筷母匙这个东西还是大家应该，我觉得在台湾应该基本上都还是这样吧，都算是从以前不是好像有推广过吗？好像也推广的还不错。麒麟说呢，看韩剧哦，都各自拿自己的汤匙去舀汤哦，我真的整个受不了哎，这就是共享口水。所以那时候那个什么疫情的时候有没有 COVID-19 的时候啊？这个疫情的时候，他们好像也是挺严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文化，就认为说好像就是大家一起用自己的汤匙去吃同样的东西，或者是自己的汤匙给撸给对方喝，好像也 OK。他说还有人会用筷子去火锅里面夹东西，俗称洗筷子。对，这种我也受不了哎，这个我真的受不了。认识的话我会念一下，不认识的我就会放弃吃那锅汤。真的没错没错，在更早期，真的就是大家还没有那么习惯的时候，还没有养成那种很好的公筷母匙的习惯的时候，真的一堆人就是直接汤里面那边火锅里面夹东西，他们就觉得说这样感情好有什么关系嘛？对，但是后来那个卫生习惯慢慢普及了，真的也比较不会这样做了啦。如果真的有这样做，真的也那锅汤我也是基本上不太会喝哦。明南呢，他说这个今天选是二冰红茶，想要心情愉悦的话呢，应该就会选珍珠奶茶。你这珍珠奶茶是巨无霸珍珠奶茶吧？也太巨无霸了吧。胖胖会说呢，我个人是分享派的，这样才可以吃更多。欧北造呢，他说 Happy Friday 哦，饮品基本上是红茶、绿茶，所以选的是二。明天要迎接山边妈祖了哦，感觉好开心哦。好的好的，祝福你一切顺利哦，开开心心哦。Jen Jen 呢，他说我是偏向看顺眼的就会分食派，看不顺眼就变成独享派。还有我很介意餐点来没有经过我同意就用筷子或汤匙乱翻我的餐点或偷吃我的这个东西哦。而我分食的对象都是自己的家人比较多，和家人用餐时觉得餐点好吃会互相挖一口来吃吃看，或点不一样的饮品也会互相喝看看之类的。但要在没有感冒或生病的情况之下，以前比较常这样哦，后面因为疫情关系还有病毒是无所不在，有卫生疑虑的部分就尽量不要这样吃哦，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他说不过阿公阿嬷很常呢把吃过的东西用嘴巴咬一咬再拿给小孩吃哦，他说嘘不要问。你讲这边我都已经有画面了，不过早期真的都是这样子哦，他们都觉得没关系啊，我们就是咬一咬还好吧，对啊，孩子没那么脆弱啦，早期是这样感觉的哦。又又呢，他说至于分享食物我觉得要看感情，但我本身是不会爆炸，只是换个假笑脸哦，可以啊可以啊，请用。就是对你我都也有看到画面的，对对对，就是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要跟你我吃一口我吃一口，然后你就是那种哦哦 OK 啊 OK 啊，但心里在里面圈圈叉叉很多、哦、如果是共用餐具或吸管呢，我能接受范围就是闺蜜跟我的爱人，其他不行哦。我的伴侣的话，情侣我觉得 OK， 但闺蜜我也觉得就怪怪的怪怪的。以前我也是有那个闺蜜啊，就说我喝一口我喝喝看，直接用吸我的吸管，她就不介意啊，但我很介意，我接下来那一杯我要怎么办，但她在面前我也不能装得很介意啊，只好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趁他不注意把吸管擦一下，你们会这样吗？子瑜呢，他说要分食可以，但处女座的龟毛就是请用没用过的餐具来夹给我，拜托趁人家口水真的很恶心哎，还有饮料就不用了，除非一开始就分杯子哦，不然就千万不要喝我的，不要喝我的。霞飞哥说呢，美食分享我只跟家人、老婆、小孩会这样做，跟家人共同用餐具是可以的，其余是不行的。中午在公司吃便当附的萝卜干或豆豉小鱼那种 OK 哦，这个你会分给别人是不是？你也不是分鸡排什么的、哦、就分什么萝卜干这样哦，这个我也可以分啊，对啊，因为其他的更好吃啊，对不对？朱梅呢，他说这个星期五福来 day 快乐、哦、关于吃这件事，分量多当然会分食哦，习惯上都是用公筷母匙，所以不能跟任何人共用餐具，因为也有餐具洁癖。芊芊说呢，口渴当然要选红茶比较清爽，我食物会大方分享，一起享用，一起分享美味还有评价。博瑜说呢，分享食物 OK， 但共用餐具只限最亲密的人。
淑芬说呢，我们家人多，所以都喜欢分食哦。有好吃的东西都会说给我吃一口，给我吃一口。我小妹甚至也有一口小阿姨的称号，一口小阿姨也太可爱了吧？对啊，就是每个都要吃一口，是不是？梁小佩说呢，还记得去生小孩那一天哦，从半夜三四点破水之后就不能下床，因为打着点滴，加上呢开始强烈的阵痛哦，基本上没有进食。生完小孩已经十二点多了，那杯本来是早餐，但已经常温早餐店的红茶救赎了我，喝完瞬间再恢复式昏睡去。他说离题了。对，我也一直在找，我一直在你的留言处找，说你的重点在哪里啊？原来你自己说离题了啊。他说食物很愿意分享，不要太超过，当成自己的都没关系。OK OK， 对啊，有些人不会太在意，比如说呢，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吃的饭吃一口，然后感情很好嘛，对方也拿过去，把我的碗拿过去，再扒个两口再还给我。有些人感情很好，他们觉得 OK 的啊。秀妹啊，她说家人用餐每人点不同餐点分着吃，可以一次吃到很多样，如果踩雷也不可能会全雷哦。景松说呢，好吃的东西喜欢跟家人一起分享，同事的聚餐地点都是同事决定就好，因为我不太常吃外面哦。处女座的我只有家人可以共用餐具吸管。明轩说呢，今选是金木吉柠檬，金木吉柠檬，金吉柠檬，有好吃的我都会喜欢分享哦，别人吃到我分享的也觉得很好吃，我会觉得很有认同的成就感。对，我觉得就是自己还没有那个吃用自己的餐具吃到嘴里的时候，我都觉得 那时候的分都 OK 啊。有时候东西来都会，哎，哥你要不要吃一口，妈你要不要吃一口，就是直接挖给他们，那时候自己还没有放到嘴里，我都觉得也挺 OK 的。义军说呢，我喜欢分享食物，也不会介意用同一根吸管或筷子哦。然后他说呢，这个台南天气哦阴阴的，有会下雨的感觉，大家出门要特别注意安全。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呢，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是韦礼安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分享快乐》。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2: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1: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2: 啊，其他的料理哦。
1: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2: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1: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3: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4: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5: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6: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7: 不。
8: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6: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
7: 不。
6: 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9: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8: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10: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1: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策顾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12: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13: 这里是永远跟你在一起的电台 FM 92.9城市广播。 Hello， 我是安心雅。

好，这一首呢中国风的歌曲，来自于大陆歌手后弦所演唱的《下完这场雨》哦。那里面取样了李叔同作词的《送别》这首名曲哦，就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有没有？刚刚也有唱啊。那事实上呢，后弦呢，他这个音乐风格还有他的那种唱腔呢，事实上还蛮接近周杰伦的。所以他之前就是因为有歌曲呢被盗版商以为是周杰伦的新歌哦，然后就把它凑成这个盗版专辑哦，然后他就开始被大家认识了。我觉得真的也蛮像的，因为我在接歌的时候，我第一时间也是想到就是周杰伦的作品。接着就来送上周杰伦的《东风破》。

好的，时间来到了11:32哦，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好，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近年全球的旅游市场出现了结构性的转变，结合了运动、社交还有生活体验的运动旅游可以说是呢快速的崛起。现代人出国的需求呢已经从传统的吃喝躺平的行程了，延伸到具有这个运动训练还有自我提升的深度的体验。这股趋势呢也带动了无小孩同行的成人系旅客比例是大幅的攀升，相关的旅游业绩哦在今年的下半年呢暴增将近40%。那根据呢 UPA Asia 的一个趋势分析哦，就是呢兼具这个低门槛、高互动性还有社交属性的新兴的运动匹克球，近年来在亚洲市场疯传哦，接触人口已经突破了8亿人。而在台湾呢，截至2026年，匹克球场呢的数量也突破了200座，整体参与的人口呢推估大概达到120万人。这股热潮呢也延烧到观光业，许多海岛度假村哦纷纷将匹克球场视为是基本的硬体的标配。那随着社交型的运动崛起呢，偏好自由旅游节奏不带小孩同行的成人系旅客，包括了朋友、双人还有个人独旅哦，都成为了消费的新主流。相关业者就表示呢，结合运动、社交还有生活体验的假期需求同步升温，客群结构也明显改变。2026年的下半年的相关业绩哦，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增加将近40%。因应这样的趋势呢，度假村的业者纷纷转型为全球最大运动学校，在泰国的普吉岛、还有印尼的明丹岛、巴厘岛等等海岛据点哦，全面进驻了匹克球场，并且也举办了每周的交流赛。预计呢，今年的11月全新开幕的马来西亚的沙巴婆罗洲度假村，也将相关的运动活动呢列为重点的主打，来满足新世代旅客对海岛运动假期的一个期待哦。

0: 选各国特色的啤酒、异国风味的料理、人气的下酒菜，还有创意啤酒来入菜品牌哦，包括了职人串烤，还有特色炸物、酒香料理等等，都有机会来进驻天母的啤酒节。另外呢，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呢到议会来总质询，针对双城论坛前年呢签订合作备忘录哦，那北市立的动物园呢以黑脚企鹅和上海动物园交换了两只小猫熊，那确定了上海动物园呢今天举办小猫熊送台北的移交仪式，那预计今天晚上11点会运送来台，礼拜六就会抵达台北市立动物园。而蒋万安说呢，这对动物园来说呢非常具有意义，因为呢物种繁衍，还有呢促成了物种的多样性，希望两只小猫熊尽快在台北市立动物园来跟大家见面。再来是文化部表示哦，距离文化币呢第二季结束剩下最后一个月，所以呢鼓励青少年朋友跟着皮下组织带领的表演艺术的主题，把握时间来进场看表演，也可以把暑假还有下半年精彩的表演节目一次买齐哦。同时呢，全台的场馆还有呢团队为了鼓励青少年朋友一起进戏院来看戏听音乐，也规划了许多专属的加码活动，所以欢迎踊跃参加。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萧煌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来到了11:37，在这边呢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哦。茵茵呢，他说我家以前就习惯用公筷母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卫生习惯的问题。然后要分享之前呢，会还没有吃还没有饮用就先分装好给对方了。明德呢，他说我会让家人或朋友一起分享我的食物，如果自己吃不够就会再点一份，我比较不会去跟朋友家人分享食物哦。女儿还有这个老婆吃不完的食物呢都帮忙吃完哦，所以你就是行动的出运动。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的啦啊、哦、再来是这个铁熊呢，他说我是很大方的人啊，所以可以很大方的分享我的食物，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哦，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哦，看你接不接受。就是必须用我的嘴巴递给你吃，不爱我就拉倒。哦，最好是哦，这谁会接受啦？你的阿纳达会接受而已啦哦。但是蛮有趣的，蛮有趣的。坤茂呢，他说我喜欢热闹，也喜欢分享，但是要共用餐具吸管的话，我应该是不习惯的。文琪呢，他说今天又告假一天回医院去检查，自己本身是大方分享的人，但没有办法共用一个餐具哦，我会在还没有吃之前就先跟人家分享，如果吃了就觉得不喜欢哦，因为自己觉得像是那种卫生的问题。静静妹呢，她说我是单纯分享派美食，但如果我还没有吃之前会把美食给朋友老公哦，如果吃了之后呢就不会分享了，因为呢就是筷子汤匙都动过了，感觉很不卫生哦。王小珍说呢，这个呢看状况啦，多数都是属于分享派，对象都是身边的家人朋友啊，但那天如果说想要好好的安静吃饭买个人餐的话，就变成独食派的了。还有呢一个状况我也很讨厌分享，就是买的时候问都没有人要吃，但是当我准备吃的时候，家人或朋友就说我可以吃一个吗，然后好吃就一直拿跑来拿哦，跑来抢我的食物，这个时候我真的就很计较，我不想分享了啦，问的时候又不要呢，我买个人餐又要抢食呢，这我不行耶，会生气哦，气噗噗哦。我觉得也是，可是通常都是这样，通常都是你问的时候都大家都不要，对，然后等到你吃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好像很好吃。人通常都是这样。

样，这个时候就什么 我一口你一口，我来吃一口，你不要那么小气给我吃一口啦，常就变成这样哦。淑静呢，她说我最不喜欢跟别人分食了，看过一个女同事曾经用塑胶袋装削好的苹果，没吃完就给另外一个同事，当下觉得好恶心哦。这没吃完是比如说如果它是切块的那还好吧，应该还好吧，你觉得很恶是不是？还有那种比如说桌上有一盒切好的饼干，某同事看到就用大拇指跟食指捏起来吃，我会跟他说整盒都给你带回去了，这样谁敢吃啊？等一下，淑静，你是这种人，你是很极致的那种独享派是不是？连饼干拿一块不行哦，你也是那种整盒就给你带回去哦，哇，很特别个性，很特别个性哎、欸、哦，我本来以为不会遇到这样子的这个留言哦，没想到原来你是这样的个性哦。不过我没有什么评断啊，我的意思是说。哦，原来有这样子，真的有这样子的个性。音频呢，他说我喜欢独食，除非我自愿分享，也只能分你吃一口，所以我的孩子都知道妈妈我是护食的，绝对不敢乱碰妈妈的食物哦，哈哈，只能吃一口，是不是？只能吃一口。 Kelly Lai 呢，他说这个好快又星期五了，周休大家开心哦。还有子玉呢，他说很口渴的话是选冰红茶。雨儿说呢，我是喜欢分享的，好吃的好用的都喜欢跟朋友来分享和介绍，但是一起吃的就没有办法接受哦，我会跟对方说呢好吃，建议他吃看看，不会说直接就给他嘟到他嘴巴哦。还有这个金钻呢，他说我是美食独享派哦，我也没有办法跟别人分享我的食物，自己要吃什么就自己点呐、啊，干嘛把手伸到我的盘子上啊？这个饮料吸管更不可能啊，家人我也没办法接受哦。如果有遇到这样的朋友，我就尽量避免下次约一起用餐哦。其实我都会直接说我不喜欢共享食物。哎，金钻，我们来吃饭吧，吃个饭吧。我就一直吃你的，让你气扑扑，下次再死不往来这样子。好，宜萱说呢，这个我是大方分享派，如果是家人拿食物分我吃我的可以，但饮料不行哦，共用一根吸管也是不行的。还有中线呢，他说有时候我们点的饮料不一样哦，老婆觉得不错会递给我喝看看，他也不介意分享。现在在聚餐店家呢也都放公主的公筷哦，放公筷，放公筷，你那筷子是不是筷子的筷？我在想说放公主的节目是不是？完全是自恋自恋啊！娟娟呢？她说我讨厌逼那种说不饿，结果东西一来就拿一点去吃哦。以前就有同事是这样，但我自己本身还是乐意跟大家分食啦。欸，网络上也常po那种演那种短影音，有没有？就是女生就一直说，或是男生也会，就是说，欸，我没有要吃，我没有要吃，你点你的，结果人家点来了，他就一直吃别人的，有没有？他为了要省钱呢、啊。好，正豪说呢，我是大方分享派的，我只要有好东西都会分享给家人还有朋友。美静说呢，和家人吃东西的时候都可以一起分享哦，尤其是小鸟胃的妈妈，每次吃东西都吃不完。以前爸爸在的时候都会接受他吃剩下的食物哦，现在换我在捡了，除非太饱了或是不爱吃的，不然秉持不浪费食物的原则，一律帮他清空。在外和好姐妹用餐也会分享不同的餐点，但是一杯饮料是不会共喝的哦。喂，右尾呢，他说可以分享食物饮料，除非是另外一半，不然我一定要换吸管。慧敏说呢，食物是可以分享，但是在我还没有吃的情况之下，因为是卫生的关系哦，饮料分喝一口真的也没办法接受呢。而今天选二红茶。吴权说呢，如果美食分量够，我就会分享，我也不介意分食。但像日剧《独活女子的守则》一样的独食也很快乐。分享就是要看食物类型，像是水牛城辣鸡翅，跟家人超熟人分享，不用顾形象，大家尽量吃哈，吃得爽。而我的饮食洁癖是，我的餐点在我还没有动之前，发现分量太多吃不完，就会先分出去，也会问同桌有要吃一口的，就先装到这个对方的餐盘呢、哦。对方不能直接用他的筷子来夹我的食物哦。等我开始吃的时候，就算有人说不介意口水要吃一口，我也不行啦，也不愿意啦。吸管共用也不行啦。顺眼的长辈夹食给我的话，我就会吃完哦。
好，再来是这个佳佳张令呢，他说我都可以啊，都可以都可以，因为现正妹啦，正妹如果要吃都可以啊。复制呢，他说祝大家有这个快乐的一天哦。陈轩说呢，煎选二冰红茶，如果是无糖更好，不爱吃太甜的。他说一家都是乐意分享派，去餐厅吃饭都会各自点一份哦，然后分给这个其他人，如果中间有人生病的话就点点点。蛋嫂说呢，分享食物是家人或另外一半都 OK， 不认识不熟就 不行了。守文说今天是国中会考放榜的日子哦，是哦，因为我离国中已经很久了哦。好，真仙令说呢，这么巧昨天晚上也吃臭豆腐呢，我喜欢独享哦，无法接受用同一个餐具或吸管，但老婆除外，有时买饮料老婆都说买一杯一起喝，但她又喝不完啊，我又不够喝，所以就买两杯哦，我就喝了 1.5 杯哦。嗯，好的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哦。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2: 骑得很好啊。
1: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3: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它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4: 大家好，我是杨宗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 城市广播。

也是非常经典的华语作品，梁静茹的《勇气》。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来送上的是胡宇威的《请不要打扰我们的爱》。那同时呢，周休假期到了，也祝福大家呢有非常愉快充实的假期。下周一早上再跟 Fiona 一起来打勾勾。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午前后两小时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桑马克提醒您外出时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哦。桑马克隔热纸为您和您的爱车做防晒。
1: 我是防诈侦探，最近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你的警觉心就是破案关键。谜团一，面试前要三倍查资料，报地点，看真伪。谜团二，面试中守住七步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记住这些线索，你就是自己的防诈高手。
2: 安全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桑马克尊爵隔热纸，创新科技产品，超强抗黑色素隔热膜，让您远离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04-2701-3525，2701-3525，超高隔热，眼见为凭。
4: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0: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6: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的6月5号，是礼拜五 ，Happy Friday， 中午的12:07啊！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在这个时间点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 House 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好的，礼拜五的空中，我们要来听什么样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之前彼得有聊过哦，这个陆地上走的、水里游的、空中飞的啊，都有可能会是我们的点播的素材。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就是空中飞的哈，任何跟鸟类相关的歌曲。有哪一些呢？可能是候鸟，可能是鸽子，可能是老鹰、孔雀、鸭子、哦、等等等等，只要是鸟类的名称出现在歌名当中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6月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先来听到的也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6月5号双子座、哦、同时也是歌手杨培安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的是杨培安的版本《大海》，同祝歌呢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西洋音乐 A to Z。好，今天的西洋音乐 A to Z 呢，首先一开始彼得这边要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O 开头的团体组合，他们是大名鼎鼎的 Oasis 绿洲乐团。

来自于 OSS 绿洲乐团1994年所发表的作品 Live Forever。 那么 OSS 他们的出道过程呢，跟很多的摇滚乐团一样，一开始呢先是在各地的 club 以及小酒馆当中呢来累积自己的一个演唱的经验。那后来呢在一次的表演里头，被唱片公司的老板给看中了，签约来发片。1994年他们就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专辑作品，当时也成为了英国音乐史上卖的最好的一张处女大碟。那同时在美国呢也有金唱片的一个销售成绩，让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呢就卖得非常非常的成功哦。那再来呢，彼得持续要来选播到的是他们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好歌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OSS 绿洲乐团这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曲目哦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那 OSS 他们在站稳了第一步之后呢，很快的也成为了英美两地的摇滚红团。那目前他们的专辑累积销售数字呢是突破到了7000万张以上，也总共得到过8次的英国金榜的冠军，也推出过7张英国冠军的专辑，拿过的大大小小的奖项哦，更是数也数不清。而且不只是在英国，就连在美国他们也入围过3次的格莱美奖，他们也可以算是世界上面的非常非常知名的摇滚乐团之一，也是90年代的英式摇滚的代表团。那再来呢，要来选播到的也是第2张专辑当中的好歌 Roll With It。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那么继续呢，在今天西洋乐 A to Z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N 开头的歌手，他是90年代重量级的嘻哈歌手，他的名字叫做 Notorious B.I.G. 声名狼藉先生。

0: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声名狼藉先生哦，1994年首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曲目哦，《One More Chance》。那么，声名狼藉先生呢，从小就生长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在年轻的时候呢，就因为对于嘻哈音乐的极度热爱，曾经加入当地的一个嘻哈团体来磨练自己的技能。那后来呢，他的音乐才华被他的好朋友吹牛老爹给发掘，很快的1994年就帮他发行了首张专辑《Ready to Die》。那当时呢，就受到乐迷广大的欢迎，连续两张的专辑呢，都有超过1000万张以上的销售量。而且呢，都有入围到《滚石音乐杂志》公布的史上500张最重要的专辑行列当中。那真当他的一个音乐的声望达到最顶峰的时候呢，1996年遭到了不明的枪手袭击而身亡。那当时的年纪呢，只有25岁而已，非常非常的年轻。那再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声名狼藉先生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Juicy》。
1: Yeah, this album is dedicated.To all the teachers that told me I never amount to nothing. To all the people that lived above the buildings that I was hustling from that called the police on me when I was just trying to make some money to feed my daughter. And all the niggas in the struggle,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t's all good, baby.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理想混蛋、哦、叫做宗武吉刚。那这个歌呢也是理想混蛋他们首支的台语创作曲、哦、由基丁包办的词曲创作，他自己也说、哦、是边写边哭才完成这首歌曲的创作，讲述的是对于父母的感谢跟孝顺、哦、那他也透露呢，当初把这首歌曲的 demo、哦、这个传给他爸妈听的时候呢，他爸妈也是听到之后直接是感动落泪。那这个歌呢目前在 YT YouTube 上面呢 MV 的部分、哦、已经有突破到了200万以上的浏览量，也可以算是近期呢华语歌坛当中非常夯的一首新歌，推荐给大家、哦、叫做宗武吉刚。那再来要听到的这首单曲呢，这首新歌是梁咏琪今年2026年发行的最新单曲、哦、叫做自由的夏天。那这个歌呢也是搭配着电视剧耀眼一起来播出，我们来听听看这首 GG 梁咏琪的新歌。

0: 是为什么？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城市夕阳风云榜，

0: Dance Command。
1: Hello， 我是比耶克，感谢你再度锁定最新的爆榜时间。在这个以单曲为导向的串流时代，音乐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一波一波的浪潮带我们来到六月份。那么最近大家都听什么呢？赶快来关心本周有哪些夯歌进榜。哇哇哇！继争议单曲《Rock Music》发行之后，酷娃乔丽带来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SS 二十六》空降第十名。这不是金幼儿的广告歌哦。身为二女文化代言人的酷娃乔丽，以这首歌讽刺跟恶搞名人时尚圈，已经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0: or flush the Thunderbug. 3.5 The Wolf。
1: 好，这个名字你要注意的，声势越来越猛的女歌手 Ella Langley， 她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登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首。这首约3分钟的歌曲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本周也上升到第9名。

0: 105 Miami。
1: 好，本周第八名歌曲《Tie Up》由美国节奏蓝调小天王 Carlit 以及独立唱作人 Love 强强联手。歌曲整体的节奏带有一种微醺夏日夜晚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既想跳舞又想流泪的独特反差。

0: I'm Thorsten Otto, producer at FFN. Together with Weiss Buddha, we are bringing a fresh acoustic breeze to Northern Germany, a new dynamic sound for Niedersachsen and beyond. Have fun listening.
1: Alright, 地心密也是一组超强的男篮合作，这是由荷兰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联手红发艾德带领所历经了漫长的版权风波跟延宕之后，终于重见天日的话题单曲 Repeated， 巧妙契合了两位巨星最擅长的领域，发行后已经引爆了全球。

OK， 第六名是新一代男神 Harry Styles 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哈利在这首歌表面上呢是在赞美跟追寻那些充满魅力的美国女孩，实际上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沙县社区首会让很多人拍手加尖叫的新歌，魔力红在今年夏天带了一首全新单曲 Heroin， 重现乐团早期让人忍不住跟着点头的放克律动感，本周上升到第五名。

联手成绩就是威呀、啊！第四名是已经在全球乐坛大放异彩的 Lisa， 联手七年来在电音界以顶级未来视觉感著称的意大利前卫大师 Anima， 正式推出了压轴级的合作单曲 Bad Angel， 带有冰冷工业感的电子合成系重低音，迷幻又充满侵略性。

跟前面我们已经听好几组男男组合跟男女联手的歌曲，接下来终于有女女强强联手了，由流行女皇马丹娜加上近年来红透半边天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带来的重磅舞曲 Bring Your Love 拿下本周第三名。这是一首高水准的流行house舞曲，展现了两代天后惺惺相惜的传承意味。

再来一首女女组合，这是近期引爆欧美乐坛跟时尚圈的话题单曲，大家都很熟了吧？这是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生都曲梦幻联动的歌曲《Runway》。

0: 本周 Number One。
1: Oh yeah！ 恭喜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今日稳坐本周嘻哈榜冠军。Drop That 这首歌展现了这个小女生全新的一面。副歌直白表达，因为对方太过帅气，让人有一种晕头转向、幸福到快要死掉的感觉。歌词果然很少女耶。

0: sounds in the Magic City.
1: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好，中午的12:57，今天在线上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非常的简单，只要跟鸟类哦，这个所谓的空中飞的相关的歌曲呢，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哥大楼，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6月5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请您不要走开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宿舍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1: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2: 特益菌三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3: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4: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3: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5: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奖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7: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时间是中午的1:08，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礼拜五 Happy Friday 中午的时间呢，我们在空中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哦，叫做鸟之歌哦。任何在天上飞的动物哦，这个跟鸟相关的歌有出现在歌名当中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邦盖大楼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今年6月5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哦，这个中途呢，彼得换了一下歌，来听一下生物鼓掌的这首 Blue Bird 青鸟。

因为觉得吴柏老师的求基国教好像我们之前有播过好多次，彼得都摆在第一首来收听，所以今天呢我们中间突然想到换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首生物鼓掌的作品，叫做 Blue Bird 青鸟。那听众朋友如果讲到任何跟鸟类相关的歌，想得到的想不到，欢迎持续的来到彼得的粉专来留言。像王文峰呢想要点黄敏元白露丝北凉溪，或者是伍佰老师的求基国教吧写赛。庄娟娟说康康的那首快乐鸟日子，就是歌名里面有鸟的歌。陈凯燕呢叶启田大哥的那首青球鸭叫野鸟也可以哦，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那杨荣春呢说李荣浩的麻雀，廖世强还有黄奇文呢是线上听歌帮盖大楼的听众朋友。听众各位听众这个讲到跟鸟相关的歌曲，你联想到哪一些呢？这样子其实零零凑凑这个看到大家留言加起来，其实这个数量也是不少有想法的话呢，欢迎您再度浮出水面来留言。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一下 Energy 这首单曲叫做《鹰在飞》，鹰是老鹰的鹰

好 ，Fan Show 呢说伍佰老师哦，今天有两首歌都非常多人点哦，除了《秋季狗叫》，另外就是《白鸽》了，对不对？王珍丽呢，仍然的《飞鸟和蝉》。许于婷说高凌风吧，哦，这个高大哥的那首《燃烧吧火鸟》，或者是温岚有唱过《恋爱鸟》。Jen Jen 红伶的《囚鸟》，哇，这个非常经典的情歌。还有沈芳如有唱过《铜铃鸟》。蔡琳说苏慧伦的《鸭子》。那以及呢，黄雅玲也想要点康康的《快乐鸟日子》哦。陈文忠呢说，王世贤有唱过《老鹰》。潘佩呢，今天不点歌哦，在线上呢，听歌与大家同在，也庞盖大楼。那 Peter Code 呢，有提到的是杨乃文的《鹦鹉》。

好，平常少比较少出现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鹰在飞》啊，这个是 Energy 的歌曲。赖明章说，今年有入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的这个白冰冰冰冰姐哦，那首《咿呀你是被不会记得》哦，这个有燕子一回过呢，线上青歌帮盖以及梁淑明呢，想要点叶启田的《野鸟》送给你的田氏刘志腾哦，他最爱听。老歌了哦，这个要不要等到这个礼拜三的怀旧复古风我们再来呢？林永杰哦，台南阴天，还好目前还没有开始在下雨，那真的受到这个南方雨带的影响哦，今天陆续各地呢可能都有下雨的一个几率，像北部呢某些地区哦就雨还蛮大的，那南部呢刚看了一下雷达回波图哦，目前好像有一个空档哦，就是雨不是这么样的大哦，但是在台湾的西南外海呢有一大波红红的，可能下午就会进来哦，所以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下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波蛮大的雨势哦，这个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像昨天呢彼得在接小孩的时候，在北部呢就下了一波超大豪雨，哇，超狼狈的哦。

周杰伦第一张专辑哦，这个歌呢藏在最后一首曲目哦，叫做《印第安老斑鸠》。嘎噜嘎噜呢，老鹰之歌哦，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谢秀月金歌帮盖，王云要加盖的是500的白鸽，以及 J 五哦，这位听众朋友呢，彭羚的囚鸟。谢耿杰呢，在加盖的也是高凌风大哥的那首《燃烧吧火鸟》，以及 Christine She。林志炫有唱过《飘鸟》，黄玲玲呢仍然的《飞鸟与蝉》哦。那这个他说他女儿呢，在最近呢有一个女子乐团哦，要在台北来做表演哦。希望有机会的话呢，这个听众朋友有在北部，然后刚好有在信义区，可以去帮他加油打气一下哦。这个女友加油加油，佳佳讲您说台南下大雨了哦，赞哦。这个是康康的快乐鸟日子。那张香香呢说淋雨中还有唱过《猫头鹰》。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中午的一点过22分了，今天礼拜五的节目呢，在空中我们来挑一下啊，不是挑了，听一下跟鸟相关的歌曲哦，任何的鸟类只要有出现在歌名当中的，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里面。那今天呢，彼得加开的子题哦，让我稍稍的做一下民意调查，你是怎么样哦，用什么载具在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的节目呢？一，传统的收音机；二，车用收音机；三，线上收听哦，可能用手机，可能用电脑；四，其他。应该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的节目了，对不对？基本上集中在前三种，你是用哪一种方式在收听我们城市 in-house 的节目？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如果手边有空，那在开车的，再加上呢，如果某些地区在下雨，这个视线上面呢其实蛮不好的，就请专心的开车，好不好？那其他有空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浮出水面，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今天6月5号的 LINE po 文，我们在空中来讨论看看，美嘉彩色有限公司超妙朗给刚这个鸡当然也是跟鸟类相关的歌，想要听刘福柱的版本啊，真的是考倒我了呢陈俊宏呢，金哥帮盖以及黄彦哲呢说500的白鸽，黄品源的北灵溪，杨晨曦觉得是杨宗纬的鸽子，那再来呢，吴家洲也想要听彭羚的囚鸟。这个阶段我们来收听到的这首鸟之歌是来自于新加坡的双人女子团体组合两个女生，这首歌曲啄木鸟。

其实现在家里有传统收音机的人是不是不没有那么多哦？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在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每个 DJ 的节目哦，或者是每个时段的节目，你是用什么载具呢？哦，可能是用传统的收音机，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才听嘛，哦，这个车用收音机。那再来呢，可能就是手机 APP 或者是电脑的线上收听，在公司。刚有听众朋友提到一种啦，就是被动式的收听。什么意思呢？可能就是你在一家店吃饭啊，那家店就刚好在收听城市广播网，那你就是。不是你主动去挑这个频道，你是被动式的接受这些歌曲。那或者是在饮料店里面买个饮料，你就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哦。刚刚有听众朋友说，这隔壁机车行放到不小心听到的哦，非常的有意思。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其他的选项。彼得在空中呢，来做个小小的民意调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哦，这个脑炎这个浮出水面呢，我们在空中来讨论一下。那张震呢，邱心怡的《企鹅舞》啊，好久没有听到。这个歌了，非常的可爱。欧泽燕哦，这位听众朋友说，周杰伦的《印第安老斑鸠》，有的上个小时呢已经有播掉了哦。朴智生《怪奇比利》（Birth of a Feather）， 还有 S.H.E 的《候鸟》，然后呢，艾薇儿的伍佰老，艾薇儿想要点哦，伍佰老师的《手机狗叫》，以及本正妹 F.I.R 的《刺鸟》。陈德义在线上的听歌帮盖，那雷克斯龙呢，则是想要点《雪候鸟》哦，这个是熊天平1998年发表的作品。继续呢，我们经典歌曲再一发，彭羚的《囚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

好，亚曼诺呢，今天的主题想到的是凤飞飞的《燕儿在林梢》，谢尔比点一首张韶涵的《阿刁》哦，那个刁是一只鸟的名字吗？金丽萍说黄舒骏的《马不停蹄的忧伤》，马应该不是天上飞的那种马吧？哦，马应该算是地上跑的，对不对？谢耿杰在加盖的是王世贤的《老鹰》，那今天在线上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加入我们今天的互动点播的行列，两个题目，跟鸟相关的鸟之歌，以及您收听节目呢是用什么样的载具，这两个题目呢都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留言。林奇峰想要点美秀集团的一只鸡，陈明杰呢用的是车用的收音机，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在开车的时候才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陈坤信呢也想要点黄品源的北灵溪，这个阶段呢我们来送上的是郭富城，这首歌叫做信鸽。

那就用手提音响来收听。雷克斯龙二车上或者是手机的选项都是有的哈，谢耿杰三种方式轮流，无论如何就是要收听 97.1 就对了哦。看不起阿里陈俊宏一哦，用传统的收音机。 Jimmy Wang 呢是在车上收听的哈，呆敲柱也是用车用的收音机，因为呢可以边送货边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说呢，台中现在太阳大到会晒伤哦，哇现在北中南呢天气最好的应该是中部哦。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传歌的原唱版本哦，彼得选播的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版本，来听一下叮当的这个翻唱版。我是一只小小鸟，艾薇儿呢是三哦，然后用蓝牙喇叭把它放出来这样子哦。那 Naomi Chen 呢是二，车用收音机。周安静呢白天用旧手机的 app 听哦，晚上呢都是选择线上收听。那谢秀月呢开车就用车用的收音机，在家里的话呢就会用手机哦。那张麒麟是用一传统的收音机，赖苍蝇也是传统收音机，陈佑胜使用的是车用的收音机，王孝祖手机线上收听，以及 Christine Shee 呢也是收音机再加上车用的收音机。所以感觉上面呢好像就看着大家的一个所在地来决定嘛，对不对？那最方便的方式当然就是用手机来收听。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下载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APP 哦，也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宣导一下，直接下载在手机里面哦，只要有网络的话呢，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出国也可以听哦。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李荣浩，叫做麻雀哦。今天真的基本上呢，很多的鸟类啊，都出现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歌名当中哦。潘少侠呢，蔡振南的几架加瓦号舅舅哦。那 Apple Pen 呢，说 Mini Rabbiton 的那首 Loving You， 一开始呢有鸟叫声。接下来如果我们有做到歌曲的开头是用音效开场的，我们再来播这首歌好不好。Vicky Young 呢也说彭鸟的囚鸟啊，彭羚的囚鸟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个大楼、哦、因为有的时候呢阅览大家的留言哦，这样看着看着很容易那个字就打在一起了哦。先跟大家说不好意思。陈雅呢说仍然的飞鸟和蝉，陈雅婷今天稍稍来晚了， SHE 的候鸟、哦、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播到过呢，目前还没啊。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45，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目前的大楼数哦，来修干这里，哇，597楼哦，转眼之间很快一只脚就要踏到600楼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帮彼得呢持续把这个大楼给他盖上去哦。林家园尾楼加盖哦，那王俊贤呢是。任贤齐有唱过《飞鸟》，木堂纯几家娇啊好舅舅哦。那小吴呢，帮盖一下，这个是露露黄露子音的《美小鸭》。林崇盛呢是用手机来收听的哦。那刘好俊呢是用车载无线电波拦截器，哇，好特别哦！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厉害的技术呢？萧煌奇老师有唱过《候鸟》这个歌哦。黄飞雄好久没有出现了，因为休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还好吗？哦，这个保重哦。

好，陈明德因为送货的关系哦，所以就是车用的收音机。徐志涵、邦爱伟楼、Joe Chen 也是哈、哦。王俊杰说，动力火车呢有唱过《骄傲》。蔡竹美也邦爱伟楼加一。严小宪上班呢是用传统的收音机，那如果有开车的话呢，就用车用的收音机。明欧晃也是亲哥邦爱哈、哦，然后再来呢，陈思瑜是用车用的收音机，那如果收不到的话呢，会再用手机 APP 啊。王真丽是四电脑的线上收听。Jin Hong， 你说田馥甄的版本《囚鸟》，SHE 的《候鸟》，还有 FIR 的《刺鸟》。新亚 Nakano 是用 APP 哦，但是呢，真的很耗手机的电。哇，这个就看每只手机的效能，没有办法，因为它就多了一个软体在那边运转哦，所以这个一定比平常不实用还要来的耗电。洪一晴仍然的《飞鸟与蝉》，还有彭羚的《囚鸟》哦，这个《囚鸟》这首歌呢，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有播掉了，以及邱婉君上班的时候呢，是用电脑来收听。阿姆罗《黑蝙蝠中队》哦，这个哺乳类路过打招呼啊，蝙蝠它有算是在鸟类吗？这个哦，这个。因为彼得不是相关的专家哦，这个就有待专家来帮我解答，好不好？陈云珍呢，小鸡 BB 哦，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树枝姑娘还是要来一下吧，对吧？

好，有很多的听众呢都私讯我说蝙蝠是哺乳类哦，哦，所以它就不在鸟类的范围当中，只是长翅膀的哺乳类而已哦。那这样子的话呢，黑蝙蝠中队就不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了哦。那叶家豪呢，帮盖最后的尾楼说都是用手机 APP 来收听的哦，包含了日本自驾八天也都没有错过我们的留言哦，哇，太赞了哦。林家园啊、也是一传统的收音机，那林多福呢，上班跟在家里的时候呢，都是用可随身携带的收音机来收听，哇，你身上都扛着啊。

那听众朋友如果有来城市广播网领过奖的话呢，应该就会知道我们的公司里面都一直在播放着我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的音乐哦，因为我们害怕一旦断讯没声音，我们才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可以来处理啊，所以呢，彼得如果上班八个小时，就等于是每天都听了八个小时的节目哦。因此呢，我在下班开车的时候，基本上哦，车用的收音机是不会再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哦，不然都颇有那种加班的氛围。有的时候呢，听听有台哦，听听别的节目内容，在做一些什么样的有趣的桥段，或者是有趣的专访哦，彼得呢都会吸取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看看有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蹦出一个新的火花。所以基本上我下班之后就补觉不会再收听了，不然都很有加班的感觉啊。好，那庄小新呢是用三手机接蓝牙的喇叭，尤中立呢手机 APP 哦，方便上班来收听哦，是不是？王俊贤呢开车用车用哦，那在家里呢就用手机听。梁晨轩说算一吗？因为你是用公司的广播系统来听，你们公司从 Go FM 时期听到现在十几二十年没有换过，哇，哪一家公司那么优秀啊？

所以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收听载具在收听我们城市广播网的节目？这个题目如果丢给彼得来回答的话呢，我应该就是一哦，这个传统的收音机啦，因为公司呢在收听都是用传统的收音机来收听，这样子比较准哦，在听音质啊，然后呢再听一些内容比较准哦。那如果手机 app 的话呢，我反而是我自己蛮少用的，因为我下班就不听了嘛啊。张雪呢也是用收音机，然后呢。宜轩帮盖七百大楼哦，谢谢你哦。郑志龙帮盖尾楼，张麒麟也说蝙蝠哦，蝙蝠是地球上唯一具有飞行能力的哺乳类动物哦，所以呢不算鸟类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舒服你的听觉。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2: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好康啦，涉及台中市29岁以下青年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找工作，连续就业满一定期间就可以领到最高43000元就业奖励金，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开车开几啊天，喜欢的家具找无半项，油钱贵松松，到底安怎买家具？解脱！进来好乐购家具，家具歹去，家具无舒适，专业的阮知影问题伫倒位。来好乐购家具，一盖就买好，服务嘛免烦恼。好乐购家具，台中市环中路与崇德路口洲际棒球场正对面，24225099，24225099。好乐购，三品服务拢总好。
4: 端午节快到了，我带点家乡味肉粽回台湾给大家尝尝。
5: 携带境外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
6: 妈，我寄这里的特色点心肉松蛋卷回去，端午前你们就能收到了。
5: 从国外寄送动植物产品回台湾？不。私自从国外寄送购买动植物产品入境，通通要说不。
7: 守护台湾农业环境，守护台湾猪，向国外肉品说声不。
8: 以上广告由动植物防疫检疫署提供。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好的，先聊下午的2:09，时尚的软嘴唇哦，这个歌王蛋堡的 I want you。Thank God Friday， 礼拜五，我的微粉，我的 Dears， 我们相约3个小时，城市舒服雷城市广播网空中相见了。

从西藏回来啊，因为适应上来说高原平地温差实在是太大了，有点小小的感冒啊，不过还好不是那么的有大碍啊，小小的咳，然后呢有一点鼻音，我忽然想到 AI 夏小薇应该没有这种鼻音的感觉对吧所以呢是夜鸣正声，我是夏薇。好，从昨天开始呢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啊，当然呢也还蛮乐于看到有这个水库进账哦，所以呢还蛮开心的，但至于个人来讲呢还是要不断的提醒安全很重要啊。今天持续看到中央气象署呢还针对呢这大范围的一个地方，大概有多达17个县市大雨特报，大家多加的一个注意小心。好，这参考的这个范围呢，警戒范围，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花莲县跟台东县啊。不仅仅是这个礼拜哦，有可能持续到下礼拜，还被这个封为说是那种什么梅雨的一个旺盛期，一个轰炸期哦。所以呢这个礼拜开始好，水情可以乐见其成哦，但是大家还是要格外的注意，不仅仅是这个礼拜，有可能会延续到下个礼拜。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4: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及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3: 真的吗？
4: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5: 好，我马上打。
4: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6: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7: 在地深耕43年，专研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8: out，
7: 泡水车
8: out，
7: 调表车
8: out，
9: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7: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6: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10: 老公，对面的邻居又在摔东西，小孩哭得好惨哦，是不是家暴啊？我来打113保护专线。
11: 快快快，多一份关心，少一件遗憾。
12: 发挥鸡婆心，关心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发现有疑似家暴、性侵害、儿童少年保护事件发生，赶快拨打113保护专线通报，24小时保护不间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13: 嗨 Julie， 我有开车，我载你回家吧。
14: 下雨天好讨厌哦，那就麻烦你咯。
13: 没事的，反正顺路，上来吧，来听听广播吧。
15: 就这样爱你爱你爱你，随时都要一起。
13: 诶，
15: 就是爱你爱着你。
13: 诶，
15: 我们在一起吗？好不好？
13: 诶

0: 奇怪了，怎么都在播这些歌？
1: 我也喜欢听广播，我都听城市广播哦，就是这一台。
2: 人生的各种春天，广播永远带给你更多的东西。城市广播网，
3: 大家好，我们是
4: Special。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5: FM 92.9城市广播。
6: 听一下 Karen 孟文蔚的歌曲《不散不见》，很久没有看到他的舞台演出，可以锁定这一次的金曲奖舞台。

先生聊下午的2:24，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也来定评一下喽。北部地区啊，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哦。我这次西藏回来，然后呢，有听到周遭的朋友在讨论旅行哦，然后说已经规划了，像是旅游旺季的暑假的档期，那甚至还有秋天的档期哦。那不管你是美食出发，还是呢例行性的出发，我这一次来遇到有一个朋友。就说呢，他几乎每个月都出国。我想说，哇塞，真的很懂得生活。他可能说呢，哎，也是啊，靠着什么0050跟台积电之类的。然后另外还有秋天的话，可能是要去观赏一些风景上的一个变化吧。OK， 好，那不过讲到旅游这件事情呢，大家可能都会啊，陆陆续续的做规划哦。那不要忘记了，还是要持续的关注这个黑名单的营运状况有没有？观光署呢有公布了5月份旅行业者。这营运的一个情形呢，你都可以呢上网去了解一下啊，包含呢在6月份为止还是有一些些的黑名单啊，比如说一家旅行社啊就是遭勒令停业啊，7家旅行社遭废止或撤销执照，那比较多的呢是还陆陆续续有增加了41家旅行社自行申报停业或者是展延停业的一个状态哦。好，这出门旅行的时候呢，如果遇到被丢包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纠纷呢、啊，都非常非常的不愉快，所以事先呢去参考一下的旅行社业者的一个信誉啊，或者是他们现在的营运状况，都是比较保障的。

晒，我一直都等紧你开口问我，我哋之间嘅关系到底算唔算系一种爱，亦或只系一种生活嘅依赖？我知道我好自私，但系我真系好想出去。

0: 这几年，我们说话的时间少了，
1: 喂，
2: 爸，是我啦。最近比较忙，可能要等到下个月才会回家哦。
1: 有啦，妈妈有跟我讲啊，你即马吼一个人住吼，爱好好照顾家己，三顿爱正常食。
2: 好啦，知道啦。
1: 卖伤忝嘛，有空就打电话回来，不要让你妈妈担心。
2: 好，知道了啦。
0: 我们的对话总是这样，短短的却很实在。虽然你总是打着妈妈的名义，但是我知道你对我的爱一点也不会输给妈妈。也许之前我们都不善表达，不过有一句话我一直很想对你说，爸，谢谢你的爱，我也爱你。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

0: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1: 你好，我在做街头访问，想问你喜欢的嗜好是什么？
2: 我喜欢听音乐，
3: 我喜欢拍照拍影片。
1: 你好，请问你有在培养什么嗜好吗？
4: 哦，我目前在培养阅读的习惯，还有啊，假日会跟那些车友去山上骑车。
1: 你好，打扰一下，我在做街头访问，请问你的嗜好是？
5: 啊，我都刺绣啊，读那个什么古诗啊，还有做小笼包啦。
6: 你听他在那裡說啦，他最愛做的就是在家裡睡啦。
5: 那有啦，我平常都也做很多耶，像什么种草种花啊，还有那种打羽毛球啊，听广播很多呢。
1: 哦，你都听哪一台？
6: 他都听城市广播网啦，黏条条呢。
1: 真巧，我也都听城市广播网耶。
7: 我的城市，我的歌，
8: 我的城市，我的歌。
9: 人的嗜好百百种，让生命更加多姿多彩。城市广播网是你生活的好朋友。
10: 今天就推他吧，耶、
11: 好，礼拜五有推歌，我们来聊一下这礼拜六日呢。虽然天气不是那么的好，但是还是有机会去可以看到哦，就是很不错的一些活动哦，就是多加的注意，然后携带雨具来备用，好吗？我们今天呢也来看一下，先暖场暖身一下，搞不好其中就有中到你想要去朝圣的，你势必要去朝圣的一个活动。第一场呢，稍微要来介绍的是在明天6月6号，哇，大顺，好吗？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要登场的叫做 ID 音乐节，然后。请的这个卡斯呢也是非常的不错，你可以各王各后都在哦，像徐佳莹啊，另外像凤小岳啊、理想混蛋啊、高尔轩啊，还有 Baby Min 等等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啊，他们呢唱完台北之后呢也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邀约呢10月17号要在高雄巨蛋继续的开唱，好，请大家呢务必好好的来这个把握机会，可以朝圣一下。哎，刚好这个明天6月6号就是他们高雄演唱会的门票，要来给大家好的抢哦。那最近他们呢就推出了是他们团第一支的台语创作歌曲，叫做宗武吉刚。好，这个我应该发音还蛮标准的。有主唱基丁呢，他有包办了词曲创作，而且呢这首歌曲呢非常的感动或激动吧，因为他自己还是边写好边哭来创作而成的。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感于有对于父母的一些感谢，还有自己呢透露出来是不是可以及时孝顺的一些心意哦。在 demo 的时候呢就分享给他的爸妈听哦，爸妈听了也非常非常的感动，想说好，这是宗武吉刚好，还是呢养育之恩，小朋友还是可以变成灯短郎哦，就是还蛮有欣慰而温馨的吧。来，宗武吉刚。

有一种爱呢，就是不管你如何的登短郎是否成功，他就是把你当成小孩般的呵护。好，接下来这个活动呢是要来看到，不晓得你有没有追过那个韩剧《爱情怎么翻译》啊？这也是近期当中呢我所追到的一些韩剧，还蛮粉红泡泡的。OK， 那呢聊到的是呢，这当中的这个剧情呢，当然也发酵很久，大家也都很乐于去讨论了。在当中的这个男主角金宣虎，终于呢时隔将近三年的时间，要来到台湾来进行他的一个见面会的活动，进行他的 Love Factory。台北时间就在六月六号哦。那这一部戏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我觉得是还蛮好看的。再加上他自己的演技呢，的确在很多的这个媒体形容赞誉上来讲呢，是更加的成熟有细腻，而且那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口译员的一个角色，我觉得也很精彩。然后你也可以去试着去想象，原来可以呢去进行翻译的。那我们常常说沟通之间，光是口语来说，就明明我讲的话你都懂，明明这些字句你也都懂，但为什么意思还是会呢比较歪掉或者是偏差呢？原来就是多国语言的口译哦，就是你在如何的擅长，还是比如说行经在某一个层面，以感情来说还是会那么的不通，是吧？好，那他的见面会活动呢，其实呢也安排了非常的多元环节，因为要跟粉丝很近距离的一个互动，像游戏时间啦，拍照当然很重要，还有一些挑战任务，还蛮有趣的。好，那这一部戏里头的这个原声带，你知道有很多的行销一定要这个听歌入戏啊，或者是呢就是在戏里头一定要有为男女主角或其他角色量身打造心意的歌，总是会好就是进入到你的心，然后就会 keep 住结合了那样子一个剧情啊。这一次呢其实也聊到他们的这个原声带呢，也是说非常非常的厉害，那12集的一个内容，原声带却有高达31首，包含了12首的原创歌曲跟19首的配乐，真的好听。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代表女生心意的歌，女团呢 Red Velvet 的主唱 Wendy 所演唱的 Daydream。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那个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
7: 好，这礼拜开场的讯息呢，来聊到的接下来呢是最近话题性也很高，因为它一步一步的一个好戏，再加上电影哦，还有呢一些歌曲哦，应该算是呢能歌善舞，又唱又跳，驻颜有术，甚至被网友封为呢台版 Jenny， 知道是谁吧？就是孙淑媚阿 B。他最近呢也再次恭喜哦，拿下了这个硕士的一个学位哦。那他去年因为这个刚好欢庆入行30周年哦，在高雄进行了这个美好30的这个演唱会哦，那这一次呢就是要跟台北北部地区的朋友相约哦，因为6月6号呢他唱进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哦，那么这一次呢也是很期待他不一样的一个表现方式哦。这首歌曲呢，大家如果有追到这个阳光女子合唱团，我们之前呢好像推歌的部分也有分享到那个 rap 这一改哦，一直敲完听完重版，而且也让孙淑媚他挑战第一次华语、英语、台语3种语言完成的作品，一起来 catch me。

好，最后一首歌曲呢，要让你听见顽童的魅力。Yes， 他们呢，欧吉桑，哇，又在问鼎了第37届金曲奖哦，包含了像是年度专辑啊、最佳华语专辑、最佳演唱组合奖，再次的入围。这一组呢，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6月6号、7号、13号、14号连续2个礼拜在高雄巨蛋开唱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1: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0: 真的吗？
1: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2: 好，我马上打。
1: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3: 特益菌，特益菌，山宝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4: 哇塞，山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5: 是的，全新 LP119 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山宝 LP119 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4: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6: 征才广告，高薪免经验，可居家上班，只要先加入 LINE 会员，名额有限，先卡位先录取哦。
7: 等等，小心这可能是求职诈骗。不要加入来路不明的社群，会导致各资外泄。面试时要确定公司是否合法登记，条件太好的工作很有可能是诈骗陷阱哦。
8: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10: 做的啤酒海，温柔做的耍好白，海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礼拜五的云端分享器，肖要来推荐这本书。其实跟现在人面临到很大的压力有关呢。你觉得你会焦虑吗？会躁动不安吗？你都怎么跟你自己的焦虑啊这个相处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情绪啊，或者是当下哈，就是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状态。但呢，可以这么轻松吗？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那么轻松啊，想太多，然后呢又内耗太多，它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身心，影响到你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病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本书哦，商周所出版的，透过呢这个心理咨商师曲阳，他告诉你呢与焦虑和解，写给内耗过度总是想太多的你。焦虑呢不是谁谁谁的错啊，它呢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大脑对于未知、恐惧、不确定性的自然反应，听清楚哦，是自然反应哦。而且它在方方面面都可能会有的啊，学业的部分、职场、人际、家庭压力等等，很难很难不会有焦虑。哦，为什么有些人可以面对？可能就是愿意跟他和解、理解，然后呢又可以跟他相处。有些人呢，就是转圈转得太细了，内耗过度了哈，会影响到很多很多身心灵的一个部分吧。也许就是想象而来的压力过大，你过度的去预判，然后又无限的放大，自然呢你会承受不了的。那这本书呢有很多的实例可以让你呢去解方 去探讨，也去觉察一下你生活所面对的一个情形哦。你要怎么样去判断焦虑的状况呢？书里头说，既然焦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有没有方方面面都有，而且你真的没有办法把它给彻底的消除哦。那么什么样的一个焦虑状况属于正常的呢？到达怎样的一个焦虑你就应该要重视，甚至要及时的来就诊呢？你的焦虑很严重吗？真的是属于病症了吗？那么呢，你就要先清楚一下你怎么去评估自己的焦虑情绪。好，看一下几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一个礼拜多以来呢，你工作非常忙，每天都要加班到深夜，晚上呢你躺在床上，好，满心想的还是工作的事情，然后呢你就失眠了。你不停的担心你的工作好像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没有办法获得老板主管的认可，而非常的焦躁，而这个紧张的情形呢已经是持续将近两个礼拜咯。另外一个举例状况说，超市的人很多，空气不流通，你会感到很阿杂，烦躁，心慌，郁闷，心跳加快，呼吸也急促起来，然后呢眼前的事情都变得非常的失真，感觉你好像换不过气就要昏倒了，你好像感觉自己的恐慌到达了极点。可是啊，我以前不会这样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这些情境你是否真的都有遇到过，或者是听闻过呢？到底正常跟异常判断的标准是什么？也许呢，在临床的实务当中呢，每一种焦虑的状况、焦虑症都有比较明确的诊断的一个标准啊。比如说你会去知道清楚的去分辨具体的症状的表现、病程的时间、排除因素，还有呢鉴别诊断等等的小目。当然呢，你看有这些判断的一个标准呢，你可能必须要达到了相对应的诊断标准的状况才可能变成障碍，一种困扰，才会变成我们所认定的，比如说心理上的一些疾病啊，或者是一些病症。那偶尔为之，没有影响太大，这相对应的标准呢没有到达的话，那就只是偶一为之，算是呢自然的正常的发挥。但呢虽然是正常，也不是说你毫无焦虑情绪表现永远都是绝佳的状态，这是比较难的。那呢你要去理解，先去观察一下焦虑的情绪呢，其实是还蛮日常的，就伴随着你的日常生活的一个状态去发生的。那正常的焦虑状态呢，也可能会存在着紧张、担忧，甚至是很明显的恐惧。 好了，虽然呢可以呢把它给察觉到啊，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但是呢他们两个是一个区域，而并不是一个点，不用针对那个点去刻意的放大啊。如果是一整个的一个区域呢，比如说像点线面等等，好，那你会看到，比如说我们刚刚有聊到病程的时间啦，那是不是让你呢整个造成心理上的负担，然后呢有点失调或者是失控，再来呢你真的感觉到太明显的沉重或是痛苦感，影响到你的一些工作或社交等等，也许呢你感觉到这方面有异样的时候呢，就要赶快的及时的来就诊，去看看可不可以用怎样一个适当的方式去把它给处理掉，舒发出来。要有明白的认知，然后要去接纳，然后呢跟焦虑和解，不要内耗过度。这本书呢让你重新的了解一下你自己的一些情绪的一个抒发吧。好，有机会让你跟自己的焦虑和解。这本书商周所出版，作者是曲阳，书名就叫做与焦虑和解，让你参考。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2: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3: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4: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2026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将在9月17号到23号于台中市政府台湾大道市政大楼盛大登场。今年首度推出全新赛事——台中原创短漫大赛，打造你的四页宇宙。大赛征件主题不限，参赛者需在四页篇幅内完整呈现故事，兼具起承转合与情感张力，挑战用最精炼的篇幅打动读者。征件期间自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本届不但设有首奖100,000元，更特别设立奖金50,000元的台中奖，鼓励创作者将台中城市风貌、人文特色与在地元素融入作品，让城市故事透过漫画被更多人看见。更多资讯可到台中国际动漫博览会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为台中市政府新闻局广告。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2.9。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4: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蔡依林的歌曲，听见的是导流。下午的3: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 DOS 经营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我们再来看几则这个讯息哦。首先呢，这个呢要很想要抢先跟大家分享，也问一下你们自己哦。因为特别是选在今天，是因为礼拜五要开始要周休，你知道那种假日开启的一个模式呢，你会有很多的工具跟备案哦。比如说你想要追剧啊，或者是你想要运动啊，或者是你想要吃很多很多很多假日才允许自己可以吃的东西，包含了炸物、哦。哎，顺道。一提的是呢，我想到我的西藏行哦，其实吃的还不错，但是有一点点不太习惯。除了我不养之外呢，他们的肉类跟那个、烹调的一个方式都很味道很重，然后又很比较油，所以呢就是吃的不是那么的多、哦、不是那么的爽快。但是遇到炸物的时候，那种炸鸡啊，然后那什么糖醋啊、哦、我就会吃的比较多。甚至我还跟朋友呢就是品尝了西藏的肯德基，我觉得台湾还是比较好吃，而且台湾的是又比较大块、哦、那西藏的肯德基真的好小一块，就像是那种什么小鸡腿翅那样子的一个分量的大小、哦，就好像还是台湾的美食真的是那种味道真的是没话说。但有时候呢你去品尝在地的路边摊，比如说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广州过境旅馆前有一个路边摊，它的那个炒河粉跟炒饭哦，粒粒分明，而且那个什么猛火还有那个什么锅气等等，我就整个助长了吃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茶的那个品种刚开始有点吓到，想说什么鸭屎茶，想说这是属于鸭的排泄嘛，因为自己真的是没有知识，就那是一种茶的那个品种。结果呢喝起来好好喝，还好因为我去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都会这个过境广州，所以呢就是喝了两杯非常的心满意足。但我觉得台湾的美食还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赞哦，不管什么时候呢就很想要来一口什么呢，炸物。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整个是噗嗤一笑，而且我很努力的在想说我是不是也有这种习惯呢，是怎样的习惯呢？听说有人的 po 文分享讲到盐酥鸡，很多人呢时不时的或者是宵夜的一个首选呢，就有一个男子呢他这个 po 文分享说为什么他自己就会发现呢自己去买盐酥鸡刚到手就要先吃一口，明明很烫到不要不要的，但实在是太香了忍不住吃一口。他一发文呢就想要说是不是有引起很多的一个共鸣呢，果不其然，很多人都说真的是忍不住，因为实在是炸得太香了。而且有些东西就是要趁热、啊、哪怕是但你还是要趁热来咬那么一口。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说我会这样吗？我好像还不至于、啊、我如果自己一个人去买的话，或者是我帮朋友去买的话，我虽然很想吃，的确那个念头还蛮浓郁的，就是很想吃，但不至于就真的想要偷吃一口。但如果我跟朋友一起去，朋友呢如果是属于那种想要先抢吃的，因为他实在是太香了忍不住，如果呢他自己开吃然后他会渡给我吃的时候，我就会就是没有防卫意识的，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嘴巴呢就接过去吃，虽然也会啊就是太烫了，但还是顺其自然的就会接着来吃，就觉得哇塞真的是好吃到一个不行哦。你是不是也会再想一下齁，你去观察一下其他人或者是你自己在吃台湾超好吃的这个盐酥鸡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先抢先来吃？然后呢大部分人都觉得对，如果你没有吃这一口马上吃这一口就是对盐酥鸡的不尊重。我想说这也太严重了吧，形容的太好了。不管是你走着或者是呢你要发动那个机车，比如说安全帽戴着的时候，你还是先吃一口吧。另外呢就是比较有老饕来分享的是呢，好，就是如果你要保持炸物的酥脆，有没有？因为你如果把它放在那个纸袋当中，很容易会有水汽，所以你可以用竹签在纸袋上戳几个洞来帮助散热。哦，这个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夜市文化当中哦，就是你也会边走边吃啊，然后有时候那个竹签其实还蛮利的，就渡了可以哦，没有渡到东西，渡到你的手上哦，刺刺的，哎，稍微的小心一下，在纸袋戳一些洞让它散热，还可以保持比较长一点点时效性，让这个盐酥鸡不会被水汽给影响，不会那种软烂的闷软的那种感觉哦。那我真的很发现我下次一定要
再特别的注意一下其他人，是不是就是忍不住就先想要抢热抢热来吃第一口，不然的话呢就对盐酥鸡不够尊重了。好，吃的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聊到的是高铁的便当。好，虽然之前大家的印象深刻都是台铁便当台铁便当台铁便当，高铁便当呢他们有推出新款了，不晓得这新的口味有没有符合你的需要，或者是你还蛮想品尝一下，刚好搭上了这第11届的铁路便当节。好，这台湾高铁呢就是他们有推出三款的高铁全新的便当。好，朋友呢如果是比较就是在北部的话，即日开始到6月8号台北车站的会场，你就可以提前的品尝有那种比较客家风味的这橘酱烧肉排饭，另外还有呢可能养生的你比较喜欢吃不一样谷物的油葱烧鸡排，然后呢佐小米饭，另外还有这个素食蔬食的朋友可能比较喜欢清淡一些些的，香乳豆包鲜蔬佐紫米饭，你都可以尝尝看。而且呢好像配合这个活动呢还有一些些的一个优惠哦。不管怎么样，今天下午呢先把吃的资料给这个搜集好，晚上的宵夜场假日的午餐晚餐场就可以来好好的参考，又不用伤那么多的脑筋。

0: 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1: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2: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1: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2: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1: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3: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4: 长官，实验题90192997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5: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4: 是，
6: 注意看，这块石头，
7: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8: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2: 这么脏，发现什么？
4: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9: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2: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0: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0: 娱乐来哈啦。
1: 好的，我们来看几则娱乐方面的消息。首先看一下全新 DC 宇宙芯片超少女，她公布了他们的宇宙级的跨界联名哦。怎么说呢？他们会跟当红的韩国人气女团 The Seraphine 展开了跨界的合作，就是呢释出了合作的一个新曲 Celebration， 化身了超少女电影主题曲。那个 Selfie 呢，他们几乎也已经变成了新世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韩国女团之一哦。那歌词当中强调的呢也是很女力的，比如说呢自信的啦，无所畏惧的核心精神呢，非常呼应呢片中超少女哦面对这个巨大痛苦也一样了，就是不怕的正面迎击的一个角色态度。想看这个 DC 的宇宙芯片超少女的话，这个放映的时间呢6月24号。来看一下哦，2026第28届台北电影节，他们公布了影展周边商品暨影展手册上线。那么主要的视觉呢，以影展的核心保持好奇作为主题哦，而且还把五种情绪转化为底片影格上的经典款。另外一个呢，影展的副牌看电影约吗，今年呢是邀请了柯震东担任商品手绘设计师。柯震东呢跟这个北影的这个渊源呢，他说曾在第14届担任影展大使哦。那北影呢不只是一个影展，也是台湾电影人很重要的一个相聚之地哦。这一次呢接下了设计师的一个任务呢，他非常的兴奋，他说呢就是透过设计来表达对电影的热情，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啦，也可以让他用不一样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爱电影。如果你要关注了2026第28届台北电影节影展，放映的时间呢6月26号到7月7号，在台北市中山堂还有光点华山电影馆诚品电影院展开。而台北电影节这个颁奖典礼呢是7月11号在台北市中山堂来进行。团体831他们非常投入于校园巡演呢，那之后呢要四度登上小巨蛋举办他们2026生日趴没有翅膀的人世界巡演咯。台北场呢他们是双倍奉还，不晓得有没有手掐橘子呢。今年是乐团迎来第18年的生日趴，感觉就是像一个成年礼哦。所以呢，这18岁对831来说是很重要的里程碑。他们希望呢进行举办最好的一个庆祝方式，就是能够再度回到小巨蛋，然后希望把这个满载的音乐能量呢回馈给他们的粉丝妖怪们。大家就很好奇啊，那就是距离就去年高雄巨蛋场次会不会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呢？当然会不一样，不只加入了全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的曲目，现场呢也会像这个进行大家一起来进行万人的成年礼，会安排很多的环节。现在不宜多说什么，就请大家好好的来期待一下吧。因为我发现最近华语歌坛，或者是反正就在影视圈当中，有很多新二代的崛起。接下来要聊到的呢是这个创作女生，她叫做游雨桐。他是谁？他有个老爸，非常的高，华语歌坛的算是高人一等的歌手，而且是唱作俱佳，那就是游鸿明。游鸿明呢，他有进行了北流演唱会，其中那个嘉宾让大家呢惊艳的，因为他声音也极具辨识度，就是这个新生代的这个女生游雨桐。那不仅仅呢担任老爸的这演唱会的嘉宾，他自己也有专场了。7月24号在雷斯台北要进行他个人首场的千人专场的演唱会。演唱会的核心呢用这个 MAD 还有呢 Genius 为这个核心，他会分享了电子流行实验还有叙事性的音乐编排，走入人心当中去探讨，比如说爱情的部分、孤独的部分、欲望成长的一些内在冲突。他也希望呢透过这个演出，这样子的演出安排，让大家可以看见更真实还有很深层的自己。一起来感受一下831的生日趴，四度要站上台北小巨蛋，你准备好了吗？一样有不一样的，就是说有不一样的，曲目的安排，还有更多的细节安排。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好，我是一粒高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到了四点钟的这个互动时间，我们来聊一下 MeTime 的安排。 MeTime 都是在做什么呢？很强调的一种心理状态因素哦。你在安排享受 MeTime 的时候，是真的很放松很自在的，还是有一点点的内疚呢？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来串一下门子了。今天礼拜五4点钟过后，想一想跟第二次聊到的，刚好因为是看到了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哦，编辑群所讲到的放假肯定会熬夜哦。那我自己在想说呢，放假跟平日或熬夜想做自己的事情哦，就是有联想到这近几年因为探索自我，就是不是自私自利的探索自我的一个风潮当中呢，有一种 me time， 你有没有听过呢？就是也好像就是跟大部分的人让思想或环境的一个改变呢，好像对于独处这样子的事情，跟自我对话探索自己哦，比较不那么的一个恐惧了，不是在永远就是那种很孤寂啊，很悲情啊，类似像这样子一个负面价值的一个情绪价值呢去画上一个等号哦。很多人都说还蛮极力的想要去争取所谓的 me time 时间，不管是男生或者是女生，但事实上呢，在这个世代的这个衔接当中，新思维的一个加入，再加上呢旧有教育观念哦，难免呢在磨合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一个纠扯哦。所以我就想要跟第二次来看看，在做 me time 时刻的时候，你练习有多少呢？分平常日跟假日的多寡，以及呢你真的属于你自己的一个需求时间的时候，你多半去学习，或者呢就是去享受，或者是呢耍废哈，拥有自己的时间空间，类似像这样自主权呢是非常稳稳的掌握住哦。再来呢，一个心理层面很微妙的，就像我说的哈，包含了新思维的一个加入，以及呢比如说以前观念的一个束缚哈，会不会在进行规划安排，或者你觉得是一种享受当中，会有一种心情很特别，就是自在的、舒服的，或是哇塞，还是有时候会放不下、纠葛的，甚至会有一些些的内疚呢。好，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探索。那当然了，也要先尊重一下这个网络小熊，好，星座小熊布鲁斯这个编辑群，他说放假肯定会熬夜的星座有哪些？类似熬夜，或者是我常常听到那个我的微粉第二次，特别是妈妈经，好，一定要等到熬夜的时候，那个空档时间会格外的珍惜，不是想要休息，而是就是 me time， 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哦。很多人就听音乐听广播啊，听我们讲啊，再不然就是追剧哦。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啊，放假会熬夜。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星座排行榜，双子座追剧、滑手机、聊天、打游戏，好，然后水瓶座，好，灵感很有 feel， 就喜欢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哦，打破作息，好，就是一定要挑战。好，射手座，好，就是比如说玩。然后呢追剧打游戏，我觉得现在追剧打游戏这应该是新世代当中呢最普遍想做可以做的事情了。天蝎座那反而喜欢呢就是在这样子比较夜深人静的夜晚、哦、就是陷入到自己的世界当中。好，狮子座呢好，就是白天是狮子，晚上是夜猫子，喜欢聊天聚会滑手机。好，双鱼座好，整个是想要那种放松发呆的一个方式，也可以追剧，甚至呢追剧当中投入到异想世界，就可以常常的一个幻想、哦、好，你呢，你是这样状态吗？不过我们今天聊的是 me time，me time 你知道它的意思吗？它就是一个没有其他人的影响，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你没有太多的牵挂，好，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还有你去享受你自己想要的、你自己的需求。所以呢，来聊一下啊，快要到假日的时候，假日跟平日，你多半 me time 的安排是怎么样分配的呢？好，多半都是做什么？是不是就是很现代化的追剧跟滑手机？这两大宗。还有呢，我想说的就是了解你自己的心理的一个情绪哦，是不是真的是放松自在，觉得哇塞好好的把握，再不然有一种纠葛的感觉。好，夏小薇呢，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 me time 安排呢，平日都还是假日，必须要认真的说平日会比较多，因为平日下班之后呢，就是比如说上课也好，运动也好，或在家里头呢就洗衣服啊或收纳等等，好，这些都属于我自己的 me time 时间。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按照比例上来讲，平日可能会比较多一些，因为毕竟 下班之后不是很想有太多的安排跟聚会，所以假日的部分大部分就会释出。释出什么意思？释出给朋友。当然你也可以说跟朋友的聚会是你想要的，你需要的，你想要跟他们接触聊天分享，这个也可以算是你自己 me time 的时间，也可以。但多半来说，我如果自己非常安心自在的一个状态，有可能平日晚上是多于假日更多属于我自己认可的me time 时间，假日可能就是释放给就是朋友。我的 me time 多半是在做什么呢？很妙哦，以前跟现在差很多。以前呢，我可能会想要很积极的往外跑，不管是逛街啊，然后不管是看电影啊，不管是这个反正就是一种非常休闲娱乐消费的一个状态。但我现在 me time 的时间多半吼，就是我自己也刚细想之后吓到不要不要的，我就是一直会整理家里，收纳，然后呢还有我会关注于我的小花园。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Me time 的追求或规划的一个那个状态呢，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是自在比较多啦。以前呢，如果强调陪伴的一个状况，比如说呢陪伴下巴、哦、等等，用陪伴的这个主要的目标去设定的话，我难免都会有一些些的纠葛跟自责跟内疚，会想说我是不是太自私了，是不是不太应该很放飞自我，自己想做什么你就是任性，比如说说出国就出国，说去加班就加班，然后说去跟朋友出去义无反顾，但那也是认定、哦、爸爸的状况是好的情形之下，但我还是偶尔会有一些些的自责跟内疚，因为靠山很稳啊，因为反过头去看靠山永远在。那现在的状态就觉得说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的一个心情，或者是呢真的想要认定自己想要处于某些心情的一个状态当中，然后可以去拒绝，可以去画下底线。好，我觉得呢这种的心情呢大部分还是呈现自在。好，待会就来听一下迪尔斯你 me time 的安排，平日都还是假日呢，好，做什么呢？有没有像夏薇所形容那一种会有一些些的纠葛？这种纠葛呢尤其在妈妈经当中是很常见的啊，要抛夫弃子嘛，类似像这样子就会有纠葛。有时候呢比如说你身为照顾者的一个角色，你会觉得说啊，我这样子是不是不孝了呢？说出来吧。

0: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5: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及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4: 真的吗？
5: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4: 好，我马上打。
5: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唉，工作受伤不能上班，医药费跟经济压力好大。
8: 别烦恼，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职灾劳工主动服务，有专人主动关怀，协助职灾权益、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复工服务。
7: 还好有他们。
8: 快播04-2228-9111，分机35400，劳工局到收听。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0: 趁着呢假日前夕礼拜五，我这下半场呢 fighting 起来。那当然有人呢是做比较大夜班的，没关系，就 fighting 起来。不管怎样的一个排休方式哦，都希望你呢可以好的这个考虑到哈、哦，就是考好的呢可以去规划安排属于 me time 的时间。好， me time 的认识呢，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别人，完全属于哦，属于你自己的时间。然后这一段时间当中，没有别人的干扰，也没有别人的存在，就是你自己。好，还有呢，你去注意专注一下你自己想要的、需要的、哦、任何的一个需求，不是说自私自利啊、哦，总是要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一个状态，才能够很健康的、很健康的继续再走下一步、哦，获得能量。义军说呢，密探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假日，哦、多半做的呢就是练习英文、哦、这是想要的。那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情的一个转折呢？是比较舒服自在的，还是有一些些的愧疚呢？他说是自在的、哦，自在很重要。你知道有时候像我会聊到，那毕竟。比如说夏威自己，或者是呢我周遭的朋友，再不然呢微粉的哈，这个一些状态、年龄层次、一些经历哦，你可能都要面对上有老下有小啊，然后那种要争取或者是规划 me time 的时候，难免哈，因为可能会责任心很重，你都会有一些些自责、内疚的一个状态，说你怎么可以抛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只顾自己玩乐呢？殊不知那个不是用玩乐去定义的，那真的是在身心灵当中寻得一个出口跟喘息，你必须要有所喘息，你才有更多的力量去面对很多很多的事情。这让我联想到我前几天不是跟你们说，我们西藏行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是团，然后呢你要每个人都一定要坐在你认识的人，好，你喜欢的人，你相亲相爱间谍情深的人坐在隔壁，不尽然，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就是线上话位可能会错开，但呢好，有些人就是积极的，好，无论如何都要硬着头皮去换位置的啊，如果换不成功的话呢还会变脸，好，脸色很沉重很难看。有些人呢拼命想要撮合夫妻档，说啊你们夫妻可以坐在一起没关系，我可以跟你换位置，有些人就是默默的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好，不用不用不用，每次都坐在一起，这就是一种喘息，好吗？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跟规划，是不是有那样子一个纠葛放不下，或者是呢会有一些内疚歉疚的心呢？好，耿杰说呢，他的 me time 真的只能安排在平日， 假日呢是客人休假，需要预约假日才能够整理头发，所以他的假日呢就是也算是工作，也是服务朋友，服务客户。迷探呢他喜欢做什么呢？喜欢去逛大卖场，我也还蛮喜欢逛大卖场，因为看到一些新奇的东西，然后但是有时候会走歪。什么叫走歪？就是正事不做，就是本来预计要买的东西通通都没有买到，然后都是加了一些自己忽然没有在清单上，然后就看到想要心动的。好，那 Meetup 呢多半是在逛大卖场，然后呢就是很愿意跟朋友帮忙，比如说木作的部分很疗愈，还有维修家电，还有呢好好的来处理一下自己的开心农场，看到蔬菜水果长得很大，不时去照顾讲话，就是 Meetup 时间，是不是？这就是对照在我说的，我连在收纳的时候我也都会跟我的东西，跟我的衣服，跟我的包包说一下话，我连搓洗他们，保养保护他们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话。然后另外最近呢就是巴士已经连续了，可能是有超过两三年以上了吧，好，就是拜我的粉丝之赐，好，陆陆续续呢接手了许多的多肉跟一些盆栽，好，也会习惯跟他们讲话。好，这个不是说心理状态有怎样的一个偏颇，没有，我觉得反而是真的很自然。好，那另外呢 Meetup 的追求或安排规划的心情是怎样呢？他认为自己呢已经处于呢一个半退休式的一个阶段，就调适自己比较好，让自己能够尽量的轻松自在。他跟我分享了参加小女儿的毕业音乐会， OK， 6月9号就要毕业典礼了，恭喜，登大郎的意思嘛，毕业。好，又签说呢这个 Meetup 时间不管是很大半天一整天，或者工作当中的一些空档，它都可以变成属于自己的时间。OK， 有时候呢就是简单的阅读也行再不然就偶尔组装微型积木，还有呢就是那个施花弄草一下，就跟他的花花草草讲话再不然呢其实呢一个短暂的一杯咖啡，好 一杯茶都可以算是一种 me time， 因为你自己想要吧，你自己需求，你自己很 enjoy 哦，没有说一定要很大的时间的一个空档，这个小小的一个空档你能够善用，然后让自己得到疗愈跟舒服的感觉才是最主要的，好，就被视为老天给你的一个礼物。好，蔡玲说呢me time 大部分都是在假日比较多啦，要做什么呢？去逛逛花市，亲近大自然，在山上享受分多金。有没有会有一些心情上的一个拉扯呢？他说有时候呢很好就很舒服很自在，有时候真的想起来会有一点点的内疚感。为什么内疚？是为什么呢？蔡玲他自己的说法是，内疚是因为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然后就会形成了内疚。比如说你是不是没有照顾到谁呢？你是不是少做一个单呢？好，类似像这样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想说我真的可以吗？然后我可以享受我的 me time 时间吗？好，有所拉扯就会变成有一种内疚感，自责的感觉。

0: That's race.
1: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2: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1: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3: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4: 找工作，找人才，请找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台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民众求职、企业求才、征才活动、职业训练咨询及就业讲助等多项服务，欢迎市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拨打市府总机04-2228-9111转36100及362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6: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5: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6: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5: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7: 我们回来喽，
8: 快来吃山竹
9: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5: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波比，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12: 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炎亚纶和你一起感受音乐的幸福与浪漫。

你比较习惯规划 me time 时间嘛，不再是所有的时间都给别人，包含了亲近的家人、亲爱的家人，甚至是朋友，或者是呢这个工作等等。好，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常常形容像什么工作狂啊，也许呢都没有属于自己 me time 时间。但相对论哦，不是任何的都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评价或者是评断，搞不好他认为他自己的 me time 时间就是很专注于自己的需求在工作上，对吧？每个人的需求性不尽然相同，跟现在可能新时代定义的 me time 也许不尽然相同哦，所以呢大家也是稍微的去同理理解一下，从自己开始观察。你呢在一个没有他人可以完完全全不受干扰属于你自己的时间去做你自己，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想要，你自己的需求。好，类似像这样子的规划跟安排呢，安排起来有没有任何心情上的一些纠葛呢？再不然呢就是更严重的有可能是愧疚，有可能呢是自责，那也许就是非常的放轻松， God 实在是太美好了。那你的安排会平日比较多还是假日比较多呢？好，那你都会用这个跟自己相处的时间，你大部分是用来做些什么事呢？好，宜萱说呢 Me time 多半是在假日的时候，可以看电视、打扫家里、洗衣服，偶尔出去走走，对，是不是整理跟收纳这也变成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呢规划的时候是非常轻松自在的。好，那景红呢，景红说呢他只要有休假的时候多半都会挤出一些 me time 时间，可以去小走大走，就是旅游放松心情的。那规划起来的感觉呢是还蛮轻松自在的，不会有太多的牵绊吧。好，霞飞的 me time 呢平常比较多，假日就属于家人们，对，你看陪伴嘛，有没有？所以假日都属于家庭日，可能给老婆，可能给小孩，可能给三姑六婆之类的。那真正能够掌握住的也许是平常的时间。那会做些什么呢？ OK， 滑手机啊，或者是呢透过各种平台的一个资讯交流去寻找拓展一下自己所需要的一个资料。好，再不然呢发呆也很可以。那对于这样子 me time 的追求跟规划呢，他说这个心情要怎么诠释呢？不好说。到底是自在呢还是内疚呢？不好说。 God， 霞飞射手座的你居然还有不好说，这我觉得很妙，铁定有很多的点点点值得去想象哦。好，那再来看到正好呢 me time 的时间假日比较多，然后再来呢 me time 是做些什么呢？可以跟呢阳台上的植物说说话啊，跟我一样，我觉得真的就是现在就觉得非常的疗愈。可能以前的想法跟认定会觉得说，吼，夏小薇是有病哦，那边自言自语，或者是跟那个，就像现在不是有那种什么那个什么蓝牙，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到底是在跟我讲话，还是在跟他的那个耳机的对方远端在对话呢？他说呢，他会忙着整理植物，跟他们说说话，然后也会做一些清理啊、洗衣服啊，还有去运动。对于这样子 me time 的一个规划的心情如何呢？他说他自己可以掌握，自己规划呢，不想麻烦到别人的情形之下是非常自由自在的，安静平日多还是假日多，也许平均值不是谁多谁少，只要有空档就切入吧，所以不太一定。那会做些什么呢？好，洗晾晒衣服，你看是不是洗晾晒衣服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疗愈，然后跟我的衣服配件包包说说话也很好，很柔软。然后呢听城市广播，好，整理一下环境卫生，出去买东西。好，那在这种进行这种 me time 时间规划是自在的还是内疚的？他说是自在的。朱梅呢，假日 me time 的时间比例会比较高的，看一下电视、追剧、打扫家里，还洗一下床单、床罩，还有呢采买。那这样子的规划呢是怎样的心情呢？好，也是自在放轻松的哦。

台湾的夏天多雨潮湿，下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

0: 不管什么天，城市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2: 什么？我李罗车卡达风火轮敢说要本身下凡去参加那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3: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4: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5: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4: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6: 听广播好处多。
7: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9: 听广播好处多，拥有自己密谈时间好处也很多。下午的4:40，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待会再来看一下其他第二次微粉的交流啊 ，me time 的安排，然后呢 ，me time 的心情 ，me time 做什么呢？

好，丽云跟我说呢，他 me time 时间大部分是假日哦，整理家里头，逛一下菜市场，耍废跟追剧哦。那心情如何呢？规划的时候，追求的时候很好，是自在的。娟娟说呢 ，me time 时间大部分是假日哦，好，你可以耍废放空，自我陶醉，还有整理属于个人空间的区域，个人空间，呵呵，很玩味着哎。啊，再不然呢，就是浏览一下家庭收支明细表，是看着看着会笑了吗？还是皱眉头？好，当你呢在规划安排 me time 的时候，他说大部分都是自在的，好，只是呢偶尔一个人出门在享用美味餐点的时候呢，哎，情不自禁的莫名其妙的就一咪咪一咪咪小小的内疚，好，为什么？这个内疚感呢源自于啊，就挂心惦记着家里的老小有没有好好吃饭之类的，是不是妈妈心？哎，有时候这个对象还会牵绊的是什么？还是你的宠物，因为宠物的地位呢不同于以往了，又是一个家人了，有没有乖乖的便便呢？有没有喝水水？有没有吃饭呢？是不是就有一点点的担心挂心，然后会有点内疚，我这样子可以吗？哎，不是偷跑出去哦，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享受我自己的 me time 跟吃东西。好，一方呢 me time 时间呢还好，平日假日都有，视情况吧，空档就切入哈，要做什么呢？走路舒压啦，漫步啊，慢跑啊，再不然呢更舒爽的是待在房间放空。

如果呢在进行规划这追求 meet time 的时候，你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他说大部分都是自在的，如果呢有一点点的怒吃就是愧疚。为什么有一点点愧疚的时候你为什么怒吃？帮其他家人的份给吃起来，吃多一点点是吧？你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剧情哈？不管是影集啊，或者是电影哈，有没有说什么就是一个人去过两个人的生活？我帮你吃，我帮你看风景等等，我帮你去做你之前可能有点遗憾没有做成功的事。有时候想起来很甜蜜哎，但有时候想起来又过于沉重了。帮别人吃起来会不会变成大胃王去参加比赛？世宗呢，他的 me time 时间就是跟着他的假日，因为他们是排休的，不既然是那什么fighting 一到五六日休，好像是休礼拜一跟礼拜四排休的。 me time 呢大部分就都是放在假日排休排年假。他说呢他 me time 多半是呢吃一下悠闲的早餐，因为平常工作不太可能是悠闲的早餐，就讲漏的，不然就三口五口就结束了，食不知味到底吃进什么。所以呢放慢，有点是慢火，有没有悠闲的早餐？然后呢不是洗牙齐，是洗扎齐，逛菜市场买水果或挖宝。然后再来呢午休也变成了 me time 很好的一个发挥。追求的时候呢不会很紧张，就是一种自在的状态。小怪呢 me time 时间呢多半是安排在假日，做些什么呢？很疗愈的手工纸卡片，也可以整理环境，做家事，睡觉，然后呢还有晨运。在诉求规划的时候呢 me time 心情呢很好，是自在的。 Wallace 说呢他自己呢属于 me time 时间是职场情绪的释放，晨泳啊，海岸慢跑，海岸慢跑呢反而觉得很甜蜜，有点浪漫的 feel。 好，或者是呢听黑胶，哇塞这很够味，很古早味。双鱼同学的 me time、也是在职场情境当中抒发的时候 me time 的时候，就希望能够躲着不让别人发现。好，黑金木耳露呢安排在假日 me time 比较多这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能够补眠补到自然醒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好，那自在的吗？是，就是放松心情才能够睡到饱啊，不然的话你如果都是挂心着有干扰可能都睡不着，对吧？好，王云 me time 呢假日比较好安排当然他也把他自己视为比如说加强自己的重训啊，肌耐力啊，运动算是他的 me time。下班呢去30分钟，而且什么事情都不用想专注在你的身体，你的呼吸，你的肌肉上真的是专心一致，很棒。那其他的 me time 呢有可能安排爬爬小山啦，走走步道啦，追剧还有聚餐。那安排规划的时候呢心情是轻松自在，随心所欲。雪丹说呢平常比较有机会 me time 很主要的就是听广播，然后心情呢是舒服放松自在的。听到大部分的 Dears 微粉的回馈呢，就规划 me time 的时间是非常的有掌握的，而且自在轻松的我放心很多。真的此一时彼一时，时代不一样了，新思维呢如果可以得到很适当的一个发挥，我觉得很棒，转念很重要。大部分人还是比较偏重于假日但我觉得细碎的空档不分假日平日做起来也都非常的好，只要你可以让你自己知道你想要的，你的需求得到的话，我觉得自然都会比较平衡的。好，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再次谢谢我的微粉，我们的 Dears 的陪伴，也谢谢今天的互动。这几天到下礼拜天气都会蛮有变化多端的，去享受去感恩，然后也要注意安全好吗？下礼拜我们再来安心的健康的开心的冲刺的再来拼下一个礼拜吧。 OK， 祝大家假期愉快， See you and
再见。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0: 城市广播网 FM 92.9，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哦，菲比，这周的专案简报好卡哦，我快疯了啦。
3: 哦，爱丽丝，工作要顾，身体也要顾啊。哎，对了，上周发给你的妇癌免费筛检预约连结，你点了没啊？
2: 啊，那个啊，每天忙到快要翻跳，我哪有时间啦。
3: 哎，你呀，也应该要学会照顾自己的身体啦，再忙也要去啊。政府补助的乳房 X 光摄影和子宫颈抹片检查花不到你半个小时，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是投资自己
2: 啊。也是啦，哎呦，没有健康赚再多都是医药费。
3: 别忘了哦，30岁以上的妇女要定期进行子宫颈抹片检查，45岁以上女性每2年做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有时间要快点去预约哦。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哈。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欢迎庄雅玲医师。
5: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妇产科庄雅玲医师。
4: 是，其实，在癌症的防治当中呢，其中有一个重点哦，叫做早期发现这件事情。如果可以早期被诊断出来呢，就可以增加治疗的效果哈。那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要先请问一下庄医师了哈，在妇产科的领域当中，有哪一些癌症？这个是可以提早做筛检出来的呢？
5: 好，其实以女性来讲，就是最常见的癌症其实是乳癌，
4: 没错。
5: 所以目前我们就会定期的建议要做乳癌的筛检，比如说做乳房摄影或者是乳房超音波。那另外一个以前最常见但是透过筛检发生率在往下降的一个癌症，就是子宫颈癌，
4: 没错。
5: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推广子宫颈抹片检查，之前有一个口号就是说6分钟
4: 护一生，
5: 主要是你透过这个子宫颈抹片，我们可以早期发现子宫颈癌。那子宫颈癌如果在临期的时候发现，它的治愈率几乎是100%。但是如果是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的，那治愈率就会下降很多。
4: 是，
5: 所以我们都会鼓励大家要定期的做抹片检查。
4: 是，
5: 那国健局在这方面也都有计划，就是3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有一次免费的抹片检查。那去年开始更扩大到25到30岁也有一次免费的抹片筛检。
4: 是，所以呢真的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女性的听众朋友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哦。那刚刚讲到了一个癌症的防治，其中一个重点叫做早期发现哦。来跟大家聊一下乳癌，乳癌可以算是女性的好发率最高的一个癌症哦。请庄医师来跟大家聊一下乳房摄影跟超音波检查有什么不一样呢？因为有时候那个健康检查它有超音波检查，但是它不一定有乳房摄影，这两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5: 基本上乳房摄影它就是很快啦，就是它照一个 X 光的时间可能5分钟，就结束了。那它主要就是看一些乳房的钙化点的分布，来判断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但是乳房摄影对于东方女性有些乳房比较致密的，它会有一些盲点，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必须要加做乳房超音波来。它做一次可能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可能15分钟甚至到半个小时。对对，所以它比较没有办法当做一个筛检的工具。但是如果说有家族病史的，还是会建议定期的要做这方面的检查。
4: 是，等于是两个部分呢是相辅相成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的疑虑呢，最好是两个都做一下哦，尤其是女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妇产科医师庄雅玲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庄医师，
5: 谢谢大家。
4: 是，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

好的，六月五号下午的5:01，这也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五月天，五月天25周年巡回演唱会，回到那一天，七月也将重返大巨蛋，一连开唱7场哦，真的很感谢这世代有五月天的陪伴。来听这首好歌，因为你，所以我。

0: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妈，我找到工作了，
2: 真正有搞，今麦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支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3: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4: 新远传好体验，网路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2: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5: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7: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8: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9: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六大职能课程。
8: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9: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8: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9: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Tank 这首你演我猜，那这是崔维凯填词的作品。崔维凯是谁呢？不知道你对他有没有印象哦。那崔维凯就是出生自麦吉兄弟旗下的三角阔团体，那现在呢也专心在幕后发展。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张韶涵的情歌《明明爱你》。

自张韶涵的《明明爱你》。好的，城市放轻松，今天星期五又到了开心点歌日了。那今天开放的是慢歌，那一样要再次说明我们的点歌规则哦。那请在点歌留言专区呢留言写下你的姓名，想点播的歌曲，想说的话。记得我们今天开放的是慢歌，因为有时候有的朋友他留言就是曲风不对哦，真的是我想帮你播都没有办法播哦。所以我们今天开放的是慢歌，那歌曲呢必须要以我们资料库有的歌为主。那如果说你点的歌资料库没有的话，很抱歉，也是没有办法安排哦。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说是不同人然后点到同一位歌手的不同首歌的话，我一样也是会择一播出哦。那播出的时间呢会在下个小时，就是六点到七点之间播出。那因为播出的这个空间真的是有限啦，原则上我都会尽量安排啦，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保证一定会播出，所以呢大家就是尽量来点播，我会就是尽量帮大家安排哦。那想点歌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在点歌专区来留言点歌吧。

0: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子吗？
1: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0: 真的吗？
1: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2: 好，我马上打。
1: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3: 哎，主人又给我喝豆浆了，我吸收的好慢哦。
4: 别抱怨了，至少有补充。
5: 喂，听见你们的心声了，我是 HO 甲乳蛋白，每100克有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90%以上，蛋白质更是豆浆牛奶的4倍，零脂肪直接到位，身体最爱。
6: 听见身体的声音， HO 甲乳蛋白给身体最想要的，身体最爱的蛋白质。 HO 甲乳蛋白04-2395-0362。
7: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铁道迷就过来就过来，2026彰化义官社 TGLO 嘉年华，6月6日至6月7日于彰化市台铁旧宿舍广场热闹登场。活动内容精彩丰富，包含历史巡礼、闯关游戏、铁道主题市集、光影互动展演，以及舞台表演与儿童剧场，非常适合亲子一同参与。同时还有特技秀、魔术演出与多元 DIY 体验、火车彩绘、复古车票印刷以及铁道生态屏等等，让你玩得尽兴，拍得过瘾。还有隐身在彰化台铁旧宿舍群中彰化最新打卡亮点的洞洞屋，这次也正式公开。这个夏天快揪亲朋好友一起来彰化，搭上这班最有故事的铁道时光列车吧。以上广告由彰化市公所提供。
8: 大家好，我们是
9: Special。
8: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10: FM 92.9城市广播。

徐若瑄这首歌旋律相当的洗脑，我的 superstar。 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点26分，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世新大学的校长陈清和日前在这个毕业典礼致辞哦，就提醒说，毕业生未来进入职场要做好时间、情绪、身体管理，还说如果没有做好就赶快结束自己，这个世界没有你存在的必要了。哇，这个言论真的是引发网络议论哦。那陈清和今天表示，致辞的内容欠缺审慎，原本是想要鼓励毕业生要精进为人处事的态度，可是没有表达清楚哦，所以呢，对于造成困扰跟伤害至上最深的歉意，已经自请停职停薪2个月，后续也会深刻的检讨，要更加的谨慎发言。好，那接下来是现在夏天很热，很多人喜欢吃西瓜消暑，可是呢，对于特定族群来说，有可能会藏着致命的危机哦。那肾脏科医生就分享说，有一名70岁的慢性肾脏病第5期的患者，因为天气很热啊，然后中午吃了半颗西瓜，结果到傍晚呢，竟然喘到无法躺平，双脚水肿的，就是水肿很严重哦，然后胸部 X 光是呈现一片白雾哦，后来住进加护病房抢救才脱险哦。那医生表示呢，很多人就觉得说，西瓜只是水果，对不对？可是其实它的含水量高达92%哦。那对于肾功能已经严重受损的患者来说呢，其实肾脏本来就已经没有办法有效的排水，过多的水分呢，可能会就是会囤积在身体的各处，导致下肢水肿、腹水，腹部的水哦，甚至呢会危及到生命的这个肺水肿哦。那医师表示呢，肾脏病患者不是说完全的不能吃西瓜，只是要控制分量。那一般慢性的肾脏病患者呢，建议就是一次哦，就是吃100到150公克，就是差不多手掌大小的一片章就好了。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控制，如果有特殊疾病的话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最新消息，全台各地降下豪雨。那经济部水利署呢，下午也针对了新北市的新店区、中和区还有永和区呢，发布了2级警戒淹水的警戒哦。那也提醒民众外出的时候要多加注意。那另外呢，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市发布大雷雨警戒，预计呢这波豪雨要持续到周六才会缓解哦。

0: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纾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
1: 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4: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5: Thank you.
6: ありがとう。
7: 감사합니다。
8: Gracias。
6: Merci。
5: 감恩。
2: 감사。
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4: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3: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飞轮海的《心里有数》。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5日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北、成功桥往北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神农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处往雾峰方向，这边是潭子系统到太原这边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仁德区中山路的家乐福前机车道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高龄驾驶人口逐年的成长，那交通部也规定了，从今年5月31日开始，高龄驾驶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满70岁的长辈呢，在收到监理机关通知单之后，如果还有开车骑车的需求，要在2年的缓冲期内啊体检合格，并且呢完成换照讲习之后，换照到75岁啊，
0: 对对对，
1: 然后年满75岁的长辈呢，除了在除了体检跟完成换照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啊，并且呢每3年要换照一次哦。
0: 没错，这个新制已经开始实施了。
1: 对
0: 对，那这个为了要增进高龄驾驶的这个行车安全以及提升高龄驾驶人的这个换照意愿，台中区监理所也是有跨机关，就是联合了南投县卫生局，这是会不定期的推出一站式的体检跟换照服务，所以你跑一次你就是可以体检完之后呢，就再去换照这样子，所以这是蛮方便的哦。对，那南投县卫生局表示会全力配合新制高龄换照所需要的这个体检的量能，然后这个辖区的各地方的卫生所也是会配合提供像是会议室的空间，就会办理讲习还有换照的这个一站式服务，那也是会协助像他们南投县的辖内，就是有一些长照据点他们也是会去宣导说，高龄换照。

0: 你要去预约一个高龄换照的讲习，然后呢你还要再去上完讲习之后呢才可以去办理换发驾照，所以这是有一些层层的关卡，但是你都不用担心哦，这个监理所的人都会说明的非常的详细哦。
1: 对
0: 对，那我们下个阶段呢会和特别来宾来聊这些相关的话题。
1: 好，那接下来呢是针对社会关注新兴毒品跟毒驾的问题了。那交通部呢已经邀集相关部会研商修法的方向，要规划说全面加严毒驾处罚，
0: 对，
1: 就是把毒驾的处罚加重就对了，以及呢驾驶资格管理制度啊。
0: 对，
1: 然后行政院呢礼拜四也召开院会，就昨天拍板源头贺组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个面向，
0: 对对对，
1: 有14项的作为来因应在重罚毒驾的方面有6项措施，包含了第一就是就毒驾行为全面提高法定刑度，
0: 对对对对，
1: 请法务部呢就刑法的部分尽速提出修正草案，
0: 对，
1: 再来第二就是毒驾吊销驾照3年内不得考照，
0: 对，
1: 那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呢或者是2次毒驾者终身吊销驾照，你被当亏掐，
0: 对对对
1: 对，然后第三点就是毒驾累犯罚款加9万，
0: 对，
1: 然后按次累计加罚，那毒驾罚款无上限，
0: 就是罚到你怕为止这样子哦。
1: 对，没错。
0: 对，那另外就是跟酒驾一样，就是同车乘客一样也是要开罚的哦。那罚款是6000元到15000元。那还有就是毒驾，你就是遭到吊销驾照期间哦，那有的人都驾照被吊销，对不对？他还是开车上路，如这样子就是涉及无照驾驶，一样也是会被加重处罚哦。还有呢，就是这个毒驾的车辆哦，就是你开的那一台车哦，就是不管那是谁的啦，然后一律就是直接就是没入。对，那而且呢，这个交通部也会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就是希望能够遏制毒驾犯罪哦。
1: 对啊，
0: 对
1: 啊。
0: 那交通部强调，一样也是会持续的和相关部会密切的合作，会透过修法、执法还有源头管理，就是就是多方面的这个面向啦，就是要全面落实毒驾零容忍的政策。真的现在酒驾零容忍，然后毒驾也是零容忍，因为真的是太可怕了，真的是
1: 那个我每次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
0: 你会心惊胆战，
1: 对，因为路上车也比较少啦，就是也还好，那个状况比较可以掌控，就是像比方说昨天也是啊，有一台车他就是开着开着他突然
0: 飘
1: 就是先踩先压线之后，然后又飘到隔壁车道又飘回来，
0: 那你就感觉
1: 就是要立刻减速，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不知道他下一秒要干嘛，
0: 真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状况，真的是，所以真的是大家在路上会心惊胆战，
1: 就是我就是现在行车距离我都拉得很远，
0: 对对对对，
1: 很奇怪，他就是先飘到左边，再飘到右边，飘回左边之后打右边方向灯，然后直接跨一个车道，直接右转出去。
0: 天哪，这个到底是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
1: 我每一天晚上下班都会遇到，
0: 你比较，你以为那个时间比较晚下班，比较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不知道什么样的状况，对，所以你要特别的小心，
1: 太可怕了。
0: 真的，现在真的是酒驾零容忍，毒驾零容忍，现在就是要严重惩罚了，所以拜托大家。真的是不要知法犯法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那今天二姐会电话连线给一位特别来宾。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Hello， 我是郭靖，提醒长辈过马路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秒数不足，请等下一次绿灯再通过。汽机车行经路口也要礼让行人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
2: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 Iris。 那高龄换照新制呢已经开始实施了，那今天也邀请专家来跟大家说明相关的事项。电话连线到的是台南监理站第二股的沈燕婷股长。沈股长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好，首先想请问股长，这个高龄换照新制的规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适用的对象又是大概是哪一些对象呢？
3: 好，依据道安规则第52条12的规定，那从115年5月31日起，那我们的普通驾照的有效期限从原本的75岁，那小修考年满70岁为止。那我们的适用对象呢，我包含14日之后已经年满70岁的驾驶人，
2: 对，
3: 或者是说14日之后那即将年满70岁的驾驶人，都是有适用的对象哈。那我们特别注意一点，原先已经年满75岁，那生日呢在31年6月31日前出生的话，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不受列管的哈。那我们这边监理站会分批的寄出换照通知单，请长辈们不用紧张，我收到通知单之后再来换照就可以了。
2: 哦，就是收到通知单之后再去换照，你也不用一直讲说哦我怎么都没有收到，这个其实监理站都会寄出通知单这样子啦。对，那想请问这个高龄换照新制的程序是怎么样呢？那长辈要带什么样的证件？那有效期限又是怎么样呢？
3: 好，那今年新实施的高龄换照的新制的规定，那实际上有比较不一样哈。那年满70岁以上的驾驶人呢，那换照的时候，我除了要携带身份证正本，那原先的汽机车驾照，那如果是遗失的话就不需要携带啦。那最近2年内五官清晰的一份彩色相片4张，
2: 对，
3: 那要一样要去做体检，那体检完会给一张合格的体检表。
2: 对，
3: 那如果是75岁的驾驶人呢，还要额外去做一项认知功能的检测。那或者是要点附五万中度以上失智证明文件。那不管是70岁还是75岁的驾驶人，那我们这边的话都必须要先完成2个小时的高龄讲习课程才可以换驾照。那70岁到75岁之间的驾驶人呢，那换照完之后，我们统一核发的有效期限制到年满75岁为止。那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换发驾照之后，则是维持有效期限3年的驾照。这就是每3年更换一次。
2: 对，所以就是70岁以上他换发的驾照是到75岁，然后75岁以上就是每3年换照一次这样子。好，这是一个这个简单的概分法啦。对，那想请问这个刚刚这个股长提到这个课程这样子，高龄讲习课程它需要费用吗？那这个要预约吗？那在哪一些地方可以上课呢？
3: 高龄讲习的课程呢，目前是免费的课程哦。那我们的讲习时间总共有2个小时。
2: 对，
3: 那他这个上课记录呢，我上完之后1年有效。那上课之前都需要到监理服务网这个网站做预约登记。那如果长辈们呢，如果不会操作网页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到监理站来报名，我们会。
2: 对，很多长辈对于这个操作网页他们可能真的很不熟悉，就是可以直接打电话到监理单位去报名这样子。
3: 是是，那台南市的部分呢，目前除了监理站我每天都有定期开课以外，那在各行政区的区公所、活动中心、家训班也有提供讲习的服务。那我们因为说要预约嘛，所有的资讯都已经公告在监理服务网上，欢迎多家利用查询。
2: 对，其实晚辈也可以帮忙查询一下啦，这样子就是帮助长辈就是多了解这方面的相关资讯哦。对，那以上资讯呢也提供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那提醒哦，年满70岁的长辈，如果你还是有开车骑车的需求，一定要去换发有效驾照才能够上路哦。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台南监理站第二股的沈燕婷股长来跟大家说明，谢谢沈股长，谢谢，
3: 谢谢。
2: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行政院会昨天听取了毒品及毒驾防治专案报告，针对近年毒品犯罪还有毒驾案件频传，提出了源头遏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主轴，以及14项的具体措施。其中以俗称丧尸烟弹为主要成分的伊托咪酯类毒品可能升级为第一级毒品，未来制造、运输还有贩卖者最高可处死刑。在毒驾防治方面，交通部则规划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来毒驾驾照处分将会由现行的吊扣改为吊销，若为毒驾累犯或是毒驾肇事导致他人重伤死亡者，将会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除了驾驶本人外，政府也严厉将同车乘客纳入处罚范围，未来如果明知驾驶施用毒品仍搭乘车辆，同车乘客可处6000元至15000元罚锾。黎巴嫩和以色列4号才透过美国斡旋达成了停火协议，但短短几个小时内就破局。真主党领袖卡西姆指控真主党被要求停止攻击并撤出黎巴嫩南部边境到利塔尼河之间的区域，但以色列军队却畅行无阻。伊朗革命卫队则表示，真主党接受停火的底线是以色列军队全面撤出3月开战后所扩增的安全缓冲区，大约是黎巴嫩1/5的领土。其实以黎双方在4号达成的这项协议中，以色列希望协助黎巴嫩军队恢复控制权，进而解除真主党武装。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强调，这对保护所有边境居民至关重要，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却公开唱反调，表示会继续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则乐观表示，已经和双方讨论过协议框架，停火取得进展，黎巴嫩依旧有望实现和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丁发表了公开信，提议双方会面进行停火谈判，但普丁强调只能和具备正当合法性的人签署协议，目前有许多可行的选项，像是乌克兰国会议长或者也可能是泽伦斯基本人，只需要看是哪种类型的文件以及会带来什么样的法律效益，最核心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意愿，只要有意愿一定能够找到方法。然而尽管普丁释出了谈判意愿，但乌克兰始终坚持和平协议必须以恢复领土完整以及俄军全面撤出作为前提。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被指控传递并持有最高机密，去年10月遭起诉了18项罪名。如今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波顿将会承认一项非法持有敏感国安资讯的重罪。过去他被指控透过电子邮件和2名未经授权的人士分享机密文件，内容涉及了美国未来的攻击行动、外国对手以及外交政策。他预计26号将在马里兰州联邦地方法院认罪。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妈，我找到工作了，
4: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和你康快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0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3个月。
5: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煎煮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3选1。
6: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和你有够顺啦！
4: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7: 你正在找工作吗？等等，面试前先做好3件事：查公司、告知行踪、再确认资讯真假。当天要记得7不原则：不缴钱、不购物、不办卡、不签约、不交证件、不乱吃、不做非法工作。
8: 3倍7步，简单一句话，保护自己一辈子。
7: 求职安全，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查询。
8: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9: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10: 台中市劳工大学开课喽！
11: 涵盖永续净零、AI 数位及产业发展技术等6大职能课程。
10: 只要你年满15岁，涉及台中或在台中工作的在职劳工，
11: 就能享有学费补助。
10: 快上网搜寻台中市劳工大学。
1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12: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好的，送上今天第一首点播歌曲，这是连奕君要点播南拳妈妈的下雨天。她说二十四下午安，那个台南终于下雨了，水库可以慢慢有水了，这周到下周都会下雨，大家出门要注意安全哦。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南永康的玉正想要点播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他说这个礼拜似乎都会下雨，台南的水库应该有进账了。然后他说如果中了发票又是上次直播的，那就是天意了。哦，就是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云端发票中奖，我这好像是第一次中那个，就是云端，就是那个超商的云端发票。然后我就仔细看他，看那个明星，哦，就是上一次那个愚人节开箱买的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是什么 sign 是不是？好啦，那个玉正说，希望女神可以多开几场直播。好啦，就是这可以想想看，但是就是有开的话，一定会通知大家哦。好，那马上来听这一首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 Cindy 想要点播曾沛慈的《数到十》。他说看到他上浪姐，最近嗓子有点受伤了，真的是很心疼，希望他能够好好的休养，继续唱好。

0: Hello， 我是施义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台湾中油撑起台湾能源的每一天，
2: 致力稳定供应油气，并全面启动能源转型，天然气、地热与氢能，积极布局低碳洁净能源。
1: 同时，台湾中油多元供应低碳产品，永续航空燃油 SAF 并完成自有油轮添加海运升值柴油测试。
2: 从稳定供应能源到引领永续未来，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以上为台湾中油广告。
3: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彰化市长林世贤，善行车库铁道文化嘉年华会6月6日、6月7日隆重展开，为庆祝珍贵的洞洞屋站长试射修复开幕，欢迎全国乡亲社会来参加，现场有儿童剧、动感艺人演出，非常精彩，欢迎大家来参加。
7: 以上是彰化市高速公路。
8: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9: 我需要的是喝甲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4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90%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10: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甲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11: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甲乳蛋白，04-2395-0362。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3: 好的，这个阶段点播 A 比较有点年代哦。首先是张小琪想要点播陈淑华的《梦醒时分》，那另外他也跟大家分享中午和朋友去吃的虾仁蒸饺，好吃哦。看起来是真的是很不错，也谢谢小琪的分享哦。

哇，刚刚又是跟着唱了整首的歌曲哦，真的是这首歌太经典了。好啦，再来一首经典，这是台南东区的袁成想要点播蔡幸娟的《问情》，要祝福各位应有假日愉快，谢谢女神。好，也谢谢，这首歌真的也是好久没有听到了，谢谢袁成的点播。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城市新闻报，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邱子芳，接下来正为您播报本节的地方讯息。台中绿美图作为结合市立美术馆和市立图书馆的新形态文化场域，不仅吸引民众走进建筑和展览，也逐渐成为市民亲近艺术和阅读的重要文化据点。从6月6号起，每周末上午10点将会推出亲子展览导览，透过互动观察、引导提问和故事式解说，引领大小朋友一同探索艺术作品和空间的关系。位于地下二楼的典藏教育展库房里的光，也将在暑假开始推出亲子友善定时导览，带领观众走进全台首座美术馆可视性库房，了解光在艺术创作、典藏保存和修复中的重要角色，并近距离认识美术馆典藏管理和修复工作的幕后故事。台中市卫生局将在7月3号在裕园花园酒店举办2026台中台日长照论坛。论坛上半场将会聚焦长照政策国际交流，特别邀请到了卫生福利部部长石崇良，解析台湾长照 3.0 政策推动方向，以及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教授大浦智子，则将会分享日本运用科学化照护资讯系统建立实证照护模式的经验，提升照护品质和机构的经营效能。下半场则将会聚焦失智共生和科技长照。台中市卫生局长曾子展将会分享台中市推动以人为本的长照防护网成果。日本东北大学教授川岛龙太则将会深入解析日本认知症基本法实施后的发展方向，探讨如何透过政策、医疗和社区力量共同打造失智共生社会。一年一度的工厂校正暨营运调查已经启动，受查对象为114年底前依照工厂管理辅导法取得工厂登记以及特定工厂登记的厂商。调查期间从今年的6月1号起到7月10号为止。彰化县政府特别呼吁各工厂备妥统一发票章或是工厂章以及公司章等等，以便核校。另外，在调查期间，厂商也可以多加利用网络填报功能，输入调查表所列的账号还有密码后，就可以自动带入基本资料并核算填报数据。如果有相关的填报疑问，可到经济部统计处查询，或是下工厂所在地的各乡镇市公所以及产业园区服务中心调查人员，也可以向彰化县经济暨绿能发展处工业科洽询。为了让学童从小建立正确的洁牙观念还有口腔保健习惯，苗栗县政府携手苗栗县牙医工会昨天在文山国小活动中心共同举办苗栗县2026国小学童洁牙观摩比赛，来自全县7所国小超过70位学童参与。本次的比赛分为笔试测验、洁牙技巧实作，还有牙菌斑显示检查，从动手加动脑的双重挑战，不仅考验学童的洁牙知识，更强化了实际刷牙技巧，协助学童在日常生活中落实正确的洁牙步骤。另外，苗栗县卫生局副局长谷志成也特别说明，目前6岁以下的儿童每半年可免费接受一次牙齿涂氟，6到12岁学童则享有第一大臼齿免费窝沟填封服务，这些都是预防蛀牙的重要措施，鼓励家长多加利用相关资源。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家卡达风火轮敢说要本身下凡去参加那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7: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8: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9: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0: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11: 大家好，我是林凡，听见最真实的自我，最有灵魂的好音乐都在 FM 92.9城市广播。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台北宜轩，他说云端中奖哎，太棒了，我发票好久没中奖了哎，真的我觉得现在发票超级难中，而且云端王第一次中就真的非常的难中哦。然后他说要点播徐佳莹的新卡北北，他说最近工作有点累，想听这首歌来补充能量，那这几天都在下雨，女神还有音友们外出要注意安全哦。

的，接下来送上这是严明南的点播歌曲，他要点播的是维利安的猫咪共和国，而且他还分享一张，这应该是 AI 照片哦，就是一只猫咪，他穿这个是紧身裤还是瑜伽裤，反正就是一张很可爱的照片，然后就问说，哎呀，我有性感吗？好啦，很性感哦。

非常可爱的歌曲，来自维里安的《猫咪共和国》。好的，接下来送上，这是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要点播洪佩瑜的《再见的时候》。那小杰说呢，昨天早上去参加小女儿班级举办的毕业音乐会，他们是音乐艺才班，从筹划到表演真的是很厉害哦。除了各种乐器演奏之外呢，还会唱哦。那昨天就唱了这首《再见的时候》，哇，真的是很多观众都感动落泪哦。6月9号毕业星期二毕业典礼呢，当天应该会有很多感人的画面。那另外小杰还分享了跟女儿的合照哦，我真的是完全可以感受到小杰内心那种很感动但是又很骄傲的心情哦。我觉得艺才班孩子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所有才艺的养成没有捷径，就是要花时间去苦练哦。你看这些孩子正当大家都在玩乐的时候，他就必须得要牺牲玩乐的时间去练各种就是乐器，或者是有的可能是练舞蹈之类的哦。那他也要牺牲滑手机的时间，那他还要顾课业，真的是很不容易哦。那家长的支持也很重要，真的祝福小杰的女儿毕业快乐。

0: 慧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好康啦！涉及台中市29岁以下青年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找工作，连续就业满一定期间，就可以领到最高43000元就业奖励金。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2: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5: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6: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7: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好的，继续送上点播歌曲，这是台南归零的蔡琳想要点播李圣杰的《最近》，他说歌词诉说着最近好不好，快不快乐。好了，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好，

好的，很快的送上今天最后一首点播歌曲，这是陈柏宏想要点播五月天的温柔。他说每次下班去接悠悠班的女儿，看到女儿屁颠屁颠的跑过来抱着我撒娇，哇，一身的疲倦全都没了。哇，悠悠班呢，真的是小孩最可爱又很可恶的时候，但真的太可爱了。说真的，我觉得小孩也是父母工作的动力，就像你们的支持也是我们做节目的动力，所以大家要继续的支持下去哦。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城市放轻松，下星期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0: 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1: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0: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1: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0: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1: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中台湾最大波求职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宇泰新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3: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4: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3: 真的吗？
4: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3: 好，我马上打。
4: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6月5号 Friday night， 星期五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又过了一周啦，又到了星期五晚上要来喘口气了。礼拜五晚上的歌曲都特别嗨，特别好听，特别特别的特别。我最近好像很喜欢讲特别啊，那因为真的啊，因为礼拜五就是有别于礼拜一到礼拜四，就比较轻松的情况下，哈德就会安排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菜色了。首先第一首是新歌来着了，在前阵子公布的2026年世足赛的主题曲，没有意外又是 Shakira。 为什么讲又是呢？因为 Shakira 这个是第四次唱世足赛的主题曲了，包含最经典的2010年的 Waka Waka Waka Waka、然后2014年巴西世界杯，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到了2026年再次的带来世足赛的主题曲，感觉整个 Shakira 已经跟世界杯足球赛绑定了。 MV 前面有好多好多的球星一起来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尤其是

Shakira 的这首歌曲呆呆，好可爱的歌名。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说，虽然没有超越当年的 Waka Waka， 不过还必须得是 Shakira。 那个 Shakira 整个人出来唱主题曲感觉就没啥问题了，可以说是世界杯主题曲的一个代言人啦，有他在稳定度非常够。那今年 Shakira 也已经好像听说是50岁左右了，还能够这样唱唱跳跳真的非常厉害。那很多人说无法超越的两首世界杯主题曲，除了 Waka Waka 之外，还有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主题曲，来自于 Ricky Martin， 这也是很多人这一周的心情。够了够了够了，好累好累好累。好累好累。

0: 年几首热力四射的歌曲，代表礼拜五也真的要到来了。Ricky Martin 的《The Cup of Life》以及 The Surfing 的这首歌曲《Bon Pala》，里面取样了这个马卡莲娜 （Macarena）。哎，对，今天礼拜五九点钟的 Crazy Friday 啊，是一个很特别的、特殊的排歌方式啊，就是要带大家回味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有时至今日，今天从80年代开始到今天流行的一些舞蹈的舞曲，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我第一次这样排，仿佛在做时光机一样，所以大家会从80年代的排舞时期一直经历到90年代，比方说有一些啪啦啪啦，再到2000年的这个鬼步舞啊、抖音歌啊等等啊，我不能再说太多了。反正呢，9点钟今天的 Crazy Friday 精彩可期，带大家做时光机来着了。好，那讲到舞曲呢，我们每次外国的舞曲排一排都觉得台湾好像没有什么新的舞曲可以排啊，不过我觉得这一团蛮厉害的啊，他有找出一个突破口，来自于 Baby Me 这首歌是 Hello Kitty Balagali。
1: こんばんは、これは Baby Mint の料理教室。
2: Shut up, Ben. Today we're here to teach you a secret magic word. You ready for this? Now everybody.

未来少女的节目播出期间，我认为真正有一首歌能够传到国际上面去的，就是在国际社会打开知名度并且点阅率非常高的，就是这一首，可以说是当时在未来少女里面点阅率最高的一首歌。那当时很多国外的人都争相来挑战，就好像我们去挑战别的国家的热门流行舞蹈啊，或者是现在很流行的 K-pop 挑战之类的，当时其他各国的人也在跳这一首歌，所以算是逆势的文化输出。但是希望台湾可以有多一点这一种反攻国际的流行洗脑舞曲啦。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说啊，我们走深度的路线，但我觉得很多事情要平衡的。我们有很多很优秀的音乐人，有很多有深度的歌曲，但同样的在流行文化这一块啊，也必须做一点点文化的逆势输出啊，那这样整个乐坛才会是一滩活水。再来 Energy 这首歌曲我觉得也很棒，因为这首歌几乎是在Blackpink 的 Jump 那个阶段吗？甚至可能还更早哦，就跟国际接轨的一首舞曲了。 Energy 的马上去。

来自于 Energy 的马上去，我刚刚马上真的去查了一下，这首歌是去年5月30号数位发行，那 Blackpink 的 Jump 是7月30号的，7月左右发行的，所以 Energy 稍微早一点点。那这个是去年的部分，像今年最近大家都已经被洗脑得很彻底，像 Elite 的 It's Me， 还有 The Surfing 的 Celebrate， 还有 KSI 等等的这些，已经掀起了一股 Techno 的舞曲风潮了。不过呢，在去年最早开始，这一波的这个领头羊算 Energy 啊，再来才到 Blackpink 的这个Jump， 再来也是国际蔡依林这一次的金曲奖最大赢家 Seven。

蔡依林 Seven， 我发现我很常把蔡依林跟萧亚轩的歌摆在一起，这个就有点像两大超商龙头都开在附近一样，就形成一种聚众的效应嘛。那当然你可以偶尔听蔡依林，偶尔听萧亚轩，那最重要的是秉座大市场活络。再来是萧亚轩准备好了没有？今天 Friday Night 的城市夜间部，大家准备好了吗？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许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继昨天之后，今天也很多人过生日。首先是台中的小山猪妈妈想要上线替小山猪生日，要点一首徐富凯的《天下丽爱丽心》，要跟猪女儿说。她说：“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命运把我们牵连在一起。在这段日子里面，有很多的喜怒哀乐，我们会互相吐心事，互相分享快乐的事情，也有过争议。但每一次争议之中呢，都会互相思考，消化负面情绪。有时候看到你都在吸收别人的负能量的时候，我看你这样。”样子也是会很心疼你的哦。虽然我们年纪相差6到7岁，但你还是会每天喊我妈妈，我也很理直气壮的回应你啊，你就好像我的女儿一样，可爱的叫着我，我心情也觉得很开心。用点播的方式来祝你最特别的生日啊。然后呢，希望你回家之后能够好好的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或者是做来不及做的事情，好好的完成吧。在此跟你说一声宝贝猪女儿生日快乐，徐富凯的《天下丽爱丽心》。

小山猪妈妈要点给小山猪的歌曲《听你的心》。小凯出现在我们节目上的频率蛮高的哈。好，那再来还有这个生日祝福也帮忙传递一下，嘉义的俊庆哈，想要跟台中的老婆维山要来说，在思念中心里一直记着你的名字，却无法相爱，多年来感觉时间越来越短哦。感谢老天给我们的缘分，让我们再次相遇啊。那6月6号生日到了，我们之间有一份美景如画的爱情，每天为你送达祝福，邀请仙女杨梅一起来收听，要祝她生日快乐了。好，然后来听的这首歌曲，铁粉君君他说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未来的你会过着怎么样的生活呢？那君君呢就分享了这个故事了，他说呢，大概20年前我跟国中同学因为看了我的野蛮女友、哦、对，车太炫跟全智贤他们就买那个时空胶囊嘛，那他说呢，于是我们就写了给彼此2年后的信，一起去埋下了时光胶囊。2年之后我们如约的去挖出了时光胶囊，当下的悸动至今仍难以忘怀。他说，各位亲爱的朋友啊，未来或许遥不可及，但未来却又转眼将至，在里面最有时间想象未来的时候，不妨把这些想象通通写在信上，每一个念想都是一块梦想拼图，等到回家的时候拿出来看，我相信这对我们未来的规划会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未来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礼仪师。那么你呢，想要点播周杰伦的回到过去，送给龙潭的小小、轩轩以及小乙。那他说，过去我们用音乐来回忆未来，我们靠自己努力，一起加油吧。

好，再来这一封信是小佩。小佩这个内容我怎么觉得好像似曾相识，我有播过吗？还是没有？因为我有时候在心里念出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都会以为我是不是已经有开口讲过了。好，我也不知道。小佩，因为我记得歌是没有播过的。小佩说呢，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样的心态一晃眼就是二十几年，到现在已经迈入五十岁了。那所以呢，从今往后，他说再也不想要过这样的生活了，剩下几年生涯想要过得更有尊严，自己又有一技之长，造福员的证照，回去之后要回馈一些需要我照顾的人。然后他说呢，借一句耶稣基督所讲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向着标杆，然后直到我看一下直跑吗？直到一定可以翻转我们的人生，愿大家共勉之。想要点播的歌曲是范玮琪的《启程》，也要跟她的老公黄金龙说，因为有你我很幸福。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尖，伴着乡的歌。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省老伯伯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当中那道重要的光。大家好，我们是
5: 动力火车，
4: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张玉农的余额不足。张玉农是超偶第九届的冠军，这次推出了新作品哦，第四波单曲叫余额不足啊。他说平常其实张玉农他说不太会发生忘记带钱出门的情况啦，但如果忘记带钱的话自己都会吓一跳，但现在几乎大家都是刷卡跟电子支付为主了嘛，有时候身上没有现金却碰到只能够付现的店家，只能赶快冲去领钱哦。那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店家如果没有电子支付的话，他们大部分也可以接受转账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方便的哦。我记得我上个礼拜去嘉义的一个文具店，我买了我自己主持要用的小道具，但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电子支付啊，来配或刷卡都不行。他说啊，不然你就转账好了。那他就说哦，现在的人都没在炸钱啊。的确确实是这样子啊。那这首歌曲余额不足就是爱情被过度消耗的一种讯号啊，那这个也是他少数演唱不是自己创作的作品之一啊，这是余额不足，来自于张雨农。那再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大家最熟悉的新人啊，他是阿迪亚萧景洪 Energy 的主唱。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阿迪亚的声音，他声音是很浑厚的那一种，那大家都习惯叫他阿迪，不是阿迪亚啦，阿迪亚是另外一位阿迪，那也是比方说乡土剧啊舞台剧当中大家的熟面孔。那这一次他以自己的名字做重新出道，然后站上起点，他是萧景洪。来听一下这一首带有摇滚色彩的以我为名。

7点钟的城市夜间部暂时先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下咯。刚听完了阿迪的以我为名之后，接下来也是摇滚风格，有点轻摇滚，大宠爱的朋友战队。刚好最近是毕业季嘛，要跟同学好朋友分开，确实有点舍不得，但是大家串联在一起就是朋友战队，下个小时见。你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0: 原则绕。
1: 宝宝，今天有人问我星座、血型、结婚了没、有没有小孩耶。
2: 啊，你背着我去相亲？
1: 怎么可能，我是去一间公司面试啦。
2: 太夸张了吧，工作无关的隐私可以拒绝提供，保护各自守住隐私很重要，别让找工作变成各自外泄，尊重隐私的公司才是好公司。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你的肌肉需要最精准的守护。
4: 我需要的是喝加乳蛋白，它蛋白质含量是豆浆牛奶的四倍，每100克含11克优质蛋白，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零脂肪，精准补给，无一丝多余。
5: 别让无效补给拖垮你，喝加乳蛋白，你的肌肉保镖。
6: 高效蛋白质就选喝加乳蛋白，04-2395-0362。
7: 唉，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8: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引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7: 真的吗？
8: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9: 好，我马上打。
8: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那今天6月5号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芒种在24节气当中有一种赶快动起来的意思。所谓的芒种就是芒作物成熟然后结成了种，就是结实累累，这个不管是稻米还是谷物等等，就是结了果。那芒种就是要提醒大家播种插秧，掌握时机。对现代人来说，芒种不只是，因为现在也不像以前是农业社会，农业时代了，那芒种不只是农忙的意思，也是提醒自己不要再把计划放到抽屉里面了，该启动的就要启动，原本一直没有完成的事项呢，就在今天就开始动起来吧，该争取的还是得要争取了。好，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讲到芒种当然是播一些芒种啦，来听一下。

芒总要如何接触好运气呢？我最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短影音，然后有一些贴文等等哦，就是在分析大家生肖运势的时候，某某某星座某某某生肖接下来要开始好运了，请在下面留言接哦。那下面就一堆人留言接住这个福气啊，要怎么接好运呢？第一招，在芒总的这一天可以悬挂风景海报来添福气，就是挂在家里面跟或者是办公室干净明亮的位置就可以了，那象征一种打开格局。再来第二招已经来不及了啊！早上5点到7点之间，面向明亮的窗边，或是到庙宇祈福。第三招，金色小物，好，金色小物可以放一些金色的东西。那有哪一些生肖在芒种前后会转运呢？第一个是生肖属猴，再来第二个是生肖属鸡，第三个生肖属牛。属猴的朋友呢，生肖猴很适合把卡住的问题一口气拆开，财运走旺啊。生肖鸡啊，就是最适合用清楚打开局面，就是流程规则提案跟合约整理到位，就会有资源了。再来，生肖属牛是耕耘化作成果的时刻，那接下来的收成会更加的扎实啊！以下三个生肖，请留言接住好运。好了，希望大家都有接到。那讲到芒种哦，我记得曾经有在华山喝过某一个品牌的啤酒，它是以24节气作为主题的，就是每一种节气的味道喝起来都不太一样。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芒种这个味道了，还有一些什么秋分啊，什么那各种各式各样的这种精酿啤酒，味道都不尽相同，24种啊。那我已经忘记品牌了，所以我也没有打广告，只是跟大家讲，哎，有这个品牌哦。好啦，今天是周末，大家如果要三五小聚小酌的话，记得适当饮酒，理性饮酒，不要过量。灭火器今天喝酒了。

Mozart in the house. One, two, three.

0: 周五晚上，尤其有这种夏夜帮大家安排了这些很 chill 很清幽，好像仿佛在这种山上或是海边，手里拿着一瓶啤酒，然后看着眼前噼里啪啦熊熊燃烧的萤火，大家围在一起，有人弹着吉他唱着歌，这种很轻松的夏夜氛围。刚刚连续听了两首歌曲，灭火器今天喝酒了，以及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哇哦，如果家里门前有大海的话，我觉得应该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就是一开门就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大海可以接住你很多的情绪，大海可以带给你很多宽阔的格局。有时候在大海面前，你会觉得自己的这些心理的小问题，心理上面的比方说悲伤也好，或是负能量也好，在大海面前是不值一提的。好，所以没事我就喜欢往大海跑。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张震岳我家门前有大海，继续延续这种秋秋的氛围。 Masca 的一朵花。
1: 坐在不起眼的角落，我看着人来人往漫

0: 巷口。
1: 马斯卡一朵花下个月有一个重要的行程，就是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之前都一直没去过，一来是台东比较对西半部的人来说稍微难抵达了一些，二来是因为之前都一直没有时间，那这次刚好这段时间没有工作，我就安排一些时间 maybe 是两天一夜或三天一夜到这个台东的鹿野高台，这次会盛大登场。那最主要这次会想去也是因为主题是吉伊卡哇，因为这次跟吉伊卡哇联名啊。哇，各位你可以想象吗？好大一颗小巴猫的头，好大一颗吉伊卡哇的头，然后它是热气球载你飞上天。而且我后来误会了，它其实上天一次的价钱没有到我想象中那么贵啊，所以应该还 OK， 我这次就可以去逛一下。那这次除了有吉伊卡哇的热气球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光雕秀、烟火展演等等哦，还有这个刚刚提到的热气球气流体验。气流体验就是你在地上坐着，然后上去然后再下来，当然不会就不会就这样飘走了，就直上直下这样给大家在空中看一下，邀请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尤其这一次我大概七月十几号的时候会去哦，那刚好搭到了之前认识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因为一直都好想参加丰年祭，那据说今年刚好可以搭得上，那就去台东的这个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然后顺便去丰年祭被灌倒，这样蛮期待的哦。海洋，陈建年。

0: 一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2: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3: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哇，昨天呢有两个男人讲了一番话，瞬间引起各界的一个关注，而且把这两个男人讲过的话呢，好像把它重叠在一起。是黄仁勋，他讲说，其实他到现在63岁了，他回家的时候，爸爸还是会给他很多建议，然后总是会觉得他不够好。他也提到了所谓的亚洲父母的一个教养方式，那其实就是爱小孩，就是共喜为利贺，但无形之中呢，爱你跟伤你可能可以同时发生之类的。所以黄仁勋也说呢，一直到现在都像黄仁勋这么样成功的人了，其实他回到家，他的爸爸还是觉得他不够好。那我们其他人不是完蛋了吗？对不对？好，这是黄仁勋的部分。然后另外还有世新大学的校长，他也在致辞的时候讲出了这个言上的这些言论，比方说，如果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情绪，解决自己的健康，解决那不如解决自己之类的这些话，让大家觉得说，其实有一部分的人认为他讲的没错，但是另外一部分人觉得不应该直接这样讲出来啊，他而且很多人都想说他是不是前后文有被断章取义，没有讲完整，但是大家把他整段都看完了，就没有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亚洲的一种共通点啊。很多人常在比亚洲教育方式跟欧美教育方式啊。那他也不是单一个体就可以改变的，他是整个生活环境的文化啊、风气啊、还有观念啊，就是完全不同嘛。那差别在于接收的这一方，你要怎么样去转换，怎么样去转化这件事情。有的人会把它变成一个一生的阴影，但有些人也会把它变成一个武器。就像黄仁勋他讲的一样，他说亚洲的小孩一辈子都需要看心理医师。他是用比较夸张的方式去讲啦，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 not good enough, 就是你永远的不够好。就是也有人分享一个例子，他好不容易参加一个比赛得名了，哇，努力了很久得了第二名，然后回去之后那个家人就跟他说，哎，可惜啊，差一点啊。他想说，我那么努力得到第二名，我超 happy 的，为什么会可惜，为什么会差一点啊，我就不是第一名了，我靠我的努力也得到了第二名了，也很棒啊。然后这时候欧美的老爸就会出来说，哇， good job, good job, 棒棒，你怎么样都好棒棒的。好啦，反正大家的这种教育方式啊、相处模式，还有这种这种观念，就是一代传一代的啦。那你说短时间之内要改变的话，很难，就从你我做起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棉花糖》，变成你们喜欢的我。不小心又讲太久了，我这两天好像都有这种镜头，拍摄了，恭喜顾啊。

每次听到小球庄娟英的声音都觉得好充满活力，充满那种很原始的生命力。当他在呐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好像就是你内心的孩子在呐喊，你的内在小孩在呐喊的声音就是小球庄娟英的声音。棉花糖变成磊门喜欢的我。再来要听到的是闪四闪闪闪闪 Shirley。

昨天跟朋友聊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聊到了幽默的本质到底是不是痛苦这件事情，我们展开了一些论点的讨论。因为对于我来说，幽默就是痛苦的升华。那就像有一本书叫做《如果这个世界猫消失了》，他说呢，一个人的幸福必然是建立在某个人的不幸之上。他这个话讲的其实很绝对，但我的意思是，幽默是痛苦的升华，幽默的本质是痛苦这件事情来自于，好，一个人做鬼脸让你发笑了，他是不是脸变丑了？那这也是一件让你发笑的事情。就有 somebody 某一件事情，他可能不是那么样的开心，又有点痛苦，你在路上踩到香蕉皮跌倒，你本来应该哭的，可是呢，你跌倒的时候做了一个滑稽的表情，大家捧腹大笑了，但你身体好痛啊，对不对？所以幽默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啦。幽默可以让你跳出来观察自己，让你当下觉得不是被痛苦完全压倒，你是可以自我解嘲的，你可以在无意之间把这个负面情绪转化成为创造力跟共感力，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所以幽默感是很珍贵的，同时幽默感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人生都充满了幽默感了。那杨乃文的歌曲《我从来不懂你的幽默》。

0: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欢迎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接下来进行到的是哈德公漫嘎的时间。最近 Computex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可以说是一场科技盛会的嘉年华。最新的 CPU， 最新的 GPU， 然后各种各式各样的新科技呈现在大家面前，是一个讨论的空间，也是一个展示的场所。这就让我想到了这部作品，应该说这个系列作品。有些作品很就是所谓的虚拟实境这件事，以前就只是带个 VR 而已嘛，但现在因为科技日新月异啊，很先进，所以可能让你整个体感呢都可以融入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像好莱坞的电影有一部叫做《一级玩家》哦，也是这个概念。那在动漫的部分呢，也有这部作品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早期看过的相关主题，叫做《刀剑神域》啊。那在2022年就是有10,000名玩家进入到了《刀剑神域》这个虚拟实境游戏啊。那游戏开发者就说呢，这是一场死亡游戏，登出按钮也被取消了，所以呢，你这个一进到游戏你就不能出去啊。你如果在游戏里面挂掉了，你现实生活中也会挂掉。那主角就是同人，好，同古和人，同人啊。那认识了女主角雅斯娜，中间就发生了很多的精彩的故事，还有一些打斗的画面等等，其实蛮科幻的啦，蛮科幻的。那这个也是令我不禁在思考，就是未来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世界，就是我们虚拟实境去玩某一个游戏，让自己仿佛身在其中的感觉。那这个其实就有点元宇宙的概念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刀剑神域》的片头曲，是 Lisa 演唱的《Closing Five》。

来自于《刀剑神域》第一季的主题曲，这是 Lisa 演唱的 Crossing Field。 那《刀剑神域》就是打怪练功穿装备，不过它是真人版，它整个人进入到游戏里面了。欸，元宇宙的概念也是这样，大家在某个地方集合，它可能是 maybe 是一个意识， maybe 是一个网络空间， maybe 是一个伺服器等等，那这些事情都很难讲。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进入到某个世界里面去玩游戏的时候，虚拟世界的你也是某个部分的你啊，只是你人在另外一个地方啊。有些哲学家就开始探讨了，会不会我们现在的人生所看到的画面也是某个高维度生物的游戏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之后再来聊，这个有点悬。通常一般在喝醉的时候才会聊这种话题啊。好，那讲到了这种扩增虚拟实境的游戏，除了刀剑神域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级玩家之外呢，最近的超时空辉耀姬以及细田守的夏日大作战呢，也都是在讲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夏日大作战是细田守的作品，就是狼的孩子与和雪的作者。那夏日大作战也是类似的概念，大家透过线上游戏的方式，它虽然是用这种游戏的方式，但是表面上是游戏，但实际上它探讨的是亲情的议题。那不管是作画品质还有里面的这一些创意跟整个亲情的呈现都非常好看，是一部很棒的作品。夏日大作战，刚好现在也夏天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去收看一下这部作品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哎，想重新开始，但职场上还有我的位置吗？
2: 当然有，别灰心。彰化县政府有协助更生暨药瘾者就业的各管员，将会陪你建立自信及媒合工作机会，拥抱新人生。
1: 真的吗？
2: 别怀疑了，赶快拨打04-753-2430或04-753-2500，让专人为您服务。
3: 好，我马上打。
2: 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
4: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5: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6: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4: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欢迎再来到 Crazy Friday Night， 星期五晚上要听一下 Crazy Friday。 今天 Crazy Friday 很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的尝试，要让大家坐时光机，我们一起来细细的品味，从1980年代到现代，到底都流行了哪一些舞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标志性的舞蹈，那这个舞蹈跟舞曲通常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先有歌还是先有舞呢？我认为应该是先有歌。那这些歌曲的风格每个年代流行的都不太一样，都成为了那当代年轻人的心头好。首先要从80年代开始，还记得排舞吗？记得阿勾勾吗？还记得这一种在舞厅里面 disco 的闪耀的灯球吗？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Footloose， 我们今天 Crazy Friday 之时光列车发动。

MC Hammer MC 大锤这首歌曲 You Can Touch This 1989年的时候来到80年代末期了，刚刚整个80年代跑完之后，接下来进入到90年代了。哇，那90年代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这个曲风哈德也常在节目上面放啊。在80年代发迹的啪啦啪啦这个巴拉巴拉的舞蹈，从90年代末期到千禧年是风靡了全亚洲啊，因为它跳起来蛮简单的，就是手部的动作，然后舞步主要集中在上半部的手部，加上呢简单的左右脚步，左点右点而已，那大部分都是手在那边挥来挥去挥来挥去啊。那也大家印象也很深刻的是以前的109辣妹画着大黑妆穿着泡泡袜然后跳啪啦啪啦的画面啊，深植很多人的心中，在亚洲区尤其是日本跟台湾非常流行。来听一下安室奈美惠 Try me.

但以日本为中心点向外辐射扩散的舞蹈风格，啪啪啦！刚刚去听了两首歌曲，安室奈美惠的《Try Me》以及郭富城的《啪啦啪啦英之舞》。接下来时间再往后推了，越来越接近现代了。再来是2005年开始流行的，哎，我非常讶异，没想到是2005年，我印象中应该再更久一点。2005年，当时红极一时，从桃园的夜店开始扩散，扩及全台。时至今日，还是在好多热闹的场合里面可以听得到这首歌。它是 DJ Jerry Low 来开始战斗舞了。

哇，当年真的好红啊！从2005年开始哦，一路2006、2007、2008年，一直跳到现在都还有在跳。刚刚听到是伍佰萁的《战斗》，后来还有出一首叫《超级战斗》，就是在更升华版的。那所以呢，台客舞就从那个时候流行到现在了。哎，台客这个名词我们现在好少讲了哈，以前真的很流行，但现在比较少人在讲台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台客哦，我们都是够台最道地的台湾人嘛。那再来，时间往后推了，就像哆啦 A 梦坐的时光机一样，飘啊飘着，飘到了2009年啊，2009年。那在中文世界这边是2008年开始到2012年，非常非常的火红的，就是 Shuffling 鬼步舞。先把时间交给 Alan Walker。

鬼步舞真的是有够累哦，而且我以前也练过，自己在家里偷学，而且你一定要穿袜子。如果你是赤脚的话，没办法在瓷砖上面跳鬼步舞，你会摔死，因为摩擦力太强了，所以一定要穿袜子，这样才够滑。然后大家都在广场上面练哈，真的跳起来很帅很帅。连续两首歌曲 Alan Walker 以及这个 LMFAO 的 Party Rock Adam。接下来时间进入到2015年了，越来越往现在靠近了。2015年的时候，抖音的舞蹈席卷全台，所以接下来有连续两首歌都是抖音大热歌，从2017 2018一路进行到现在，也差不多转眼之间快要10个年头过去了，所以接下来都是一些早期的抖音歌

我们今天 Crazy Friday 的时光机从过去的排舞，然后到啪啦啪啦，然后再到这个 shuffling 鬼步舞跟台客舞 fire 战斗，到现在的抖音的舞蹈。那抖音的舞蹈已经现在还没有看到退流行的一个趋势啦，大概约莫从十年前啊，2016吗？还好像没那么早哈，大概2018左右，2017、2018。那只要一台简单的手机，然后简单的舞蹈动作，让不一定具有舞蹈底子的人也可以跳得很开心，就是跟着这些网络上面的明星红人一起唱唱跳跳啊，大家一起跨时空用这些舞蹈连接起来啊。那连续两首刚刚听到的都是来自于早期抖音比较热门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呢，一直进入到现在，其实所谓的抖音舞蹈跟 K-pop 的舞蹈已经慢慢的在结合起来了，因为 K-pop 的舞蹈也很讲求的是Challenge 挑战、哦、很多人大家会一起挑战。那接下来应该是最近最热门的两首歌了、哦、Elite 的 It's Me 以及 Crotis 的 Red Red 结束我们今天的 Crazy Friday。 今天的复古舞蹈时光机大家听得有开心吗？我觉得很有趣啊，就这样从以前古今中

0: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吗？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6: 城市广播，
5: 我的已经传船了，可以吃饭了啦。
7: 哎，老公，刚刚那个城市广播网说最近空气那个什么什么绿质超标啊。啊你骑欧多麦还是要挂口罩呢。
8: 视悬浮为例。
7: 啊丢啦丢啦丢啦。啊还有女儿啊，哎又有电影票可以换呢。哎你明天下课后记得要去拿呢。
9: 刚刚下课的时候就去拿啦。
7: 啊奇怪，你在学校是有听广播啊，不然你怎么知道要去拿电影票？
9: 我有下载城市广播网 APP 啊，这样才能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随时想听就听，全省节目都听得到哦。
7: 哎呦啊，在国外听得到吗？
8: 当然可以啊。
7: 哎呦，那我要赶快去告诉隔壁花太太，她说我再来要去美国帮女儿坐月子，听不到城市广播网会不习惯呢。哎呦呦，快点，哎呦哎呦哎呦。
9: 妈，还有别的菜吗？哦，是有那么急哦。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来自于林俊杰的《修炼爱情爵士版》。这周一直在想要怎么结束，那我们这周就用爵士来结束吧。连续三首歌曲都是爵士的作品。爵士呢，你看似没有规则，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大纲架构在的。所有的爵士乐手都知道会有某一个大纲，只不过中间的这些乐曲他们不知道要演奏什么，不一定，这都是阿多利普即兴，没有人知道即兴的乐趣啊。生活也是这样，充满了各种未知，但我们总是能谱出好听的音乐。爵士的曲风，接下来顺子亲爱的 Jazz My Dear。

这个礼拜的城市夜间部呢就先进行到这边了，也感谢大家这个礼拜的收听以及线上的互动哦。我是 DJ 哈德，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编排，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好听啊，想要看一下 DJ 长什么样子的话，都可以来上网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 IG 搜寻 HADEROMG HADEROMG， 脸书的话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既然你都搜寻到了，那就大方的按个赞吧，我会很感谢各位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Old Dead Jazz 的歌曲，哇，前几个月吧，去台北看了 Old Dead Jazz 的表演的演出。那因为我从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讲到这个中西合并，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一个就是呢两个医生嘛在看检杯嘛，当然也是加成的效果嘛。
2: 是啊是啊。
1: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2: 對，
1: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2: 对，
1: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2: 对
1: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2: 对，
1: 没错，就是譬如说，我们早上起来会水肿，
2: 对，
1: 你可能呢，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2: 对，痰有比较多，
1: 对，痰比较多，
2: 然后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1: 对，
2: 啊，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1: 对，
2: 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1: 对，
2: 好，那些。照镜子的时候发现，欸，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1: 对，
2: 哦，还有什么食欲不振，又很倦怠，
1: 对，
2: 哦，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1: 对，
2: 啊，或是擦不干净，
1: 嗯，
2: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 啊哦，可是咱较
1: 不
2: 一样，他大块的人吼，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1: 对，
2: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
1: 嗯，
2: 一湿难去啊，
1: 一湿难去
2: 哦，就是那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那可能泡一下温泉的哈，泡一下那个热水澡的哈，它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1: 姜汤
2: 哦，对吧？然后。

0: 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它是无孔不入啊。
1: 嘿，
0: 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流汗嘛，流汗你也没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去强凉水，吼，讲来讲马上去洗身躯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0: 是的，
1: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0: 没错，
1: 对，
0: 没错。
1: 吼，你真的人吼，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0: 对啊，
1: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欸，我现在啊哈断食三天一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0: 真的
1: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好，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哟。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齁一款齁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做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0: 是，
1: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五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0: 齁，
1: 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你的茶包，他怎么喝齁，他就是呢一天喝四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齁。
0: 对，
1: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水手杯，那水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那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啊，一个绿茶包才两块三块嘛。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0: 对，
1: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那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0: 没错。
1: 哎，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0: 啊？就是我们有甘草
1: 哦，甘草、
0: 山楂，还有陈皮，
1: 嘿，
0: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1: 哦，
0: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1: 对，
0: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1: 对，
0: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1: 嘿，
0: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1: 啊，嘿，
0: 哦。甘露会入脾脏，
1: 是，
0: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1: 对，
0: 哦，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1: 是，
0: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那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1: 是，
0: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1: 哦，
0: 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脏好，就湿气。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1: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0: 是，没错。
1: 然后他现在呢齁，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0: 对，
1: 所以呢哈，我就是这样子夹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呢、欸。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
0: 是
1: 他以前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
0: 好、哦，
1: 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0: 对对对。
1: 那四包的话，他就到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0: 嘿，非常的，
1: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0: 没错，
1: 对，
0: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1: 对，
0: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1: 对，
0: 哦，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1: 对。
0: 第二就是排便，
1: 对，
0: 哦，排便要帮助，
1: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诶，
0: 是的，
1: 嘿，嗯，
0: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1: 对。
0: 但是现在人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1: 嗯，
0: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 把它顺便带走。
1: 对，
0: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啦。
1: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上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3: 好，好，我们的俊杰老师哈，这个无敌茶包。
4: 真的是，
3: 真的是无敌茶包，
4: 非常好的东西。
3: 对，那
4: 对
3: 尿量变多了，排便量变多了，你要想你的毒素就减少了，
4: 没错，
3: 对不对？而且呢，里面有个白鹤灵芝，又对我们的肝脏很好，
4: 是的，
3: 对不对？然后晚上又睡得很好，
4: 对，
3: 哦，真的是老少皆宜，你知道吗？我们朋友是欧罗盖达吉，他一个人买哦，他介绍了差不多有七八个人都来买，
4: 哇，
3: 真的
4: 果然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
3: 他说他真的没有遇过，真的。然后呢，我就说，那你是软软的那一种胖，还是硬硬的那种胖？他说他就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这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4: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变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3: 对，就是他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4: 第二就是
3: 蝴蝶袖一种，
4: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3: 对，
4: 所以造成我们有点浮肿的问题。
3: 对，
4: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3: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4: 这么可爱，
3: 哎、欸，为什么会这样？
4: 因为他睡眠品质会变好啊。
3: 嘿，
4: 对，就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3: 对，
4: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
3: 嘿，
4: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安眠，
3: 嘿，
4: 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3: 所以眼袋不见，
4: 哦、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
3: 嘿，
4: 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3: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4: 真的，
3: 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4: 这个太可爱了吧。
3: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4: 是是，
3: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4: 没错，
3: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一公斤，
4: 对，
3: 好，我是真的瘦了一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一公斤。那我这一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小腿下面嘛哈，那卡多啊，诶卡呀变细了。 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4: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小提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3: 对，
4: 才一个多礼拜嘛。
3: 对，
4: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它本身呢体重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3: 180
4: 不夸张，他人很高，大概200多公分，200公分左右，180，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2年多快3年了，
3: 是，
4: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3: 哎呦，
4: 100左右，
3: 因为呢其实
4: 而且是很健康的，
3: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4: 对，
3: 然后小提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4: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是我们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3: 对，
4: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3: 对，
4: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3: 对，
4: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3: 是。
4: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薄荷、白鹤灵芝，
3: 对，
4: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3: 对，
4: 那再来是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油脂把它舍弃掉，
3: 对，
4: 把我们的杜仲、陈皮、藤黄果，
3: 对，
4: 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3: 是，
4: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可以有饱足感的，
3: 对，
4: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3: 对、
4: 所以它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那调整好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3: 而且呢小提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4: 中国医药大学
3: 配合研究，
4: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3: 对，
4: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3: 对，
4: 就主要两个原因，
3: 对，
4: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3: 对，没错，
4: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3: 对、
4: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你就是越来越胖嘛，
3: 当然当然。
4: 那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这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9大卡嘛，
3: 对，
4: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3: 对，
4: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75%的三酸甘油脂。
3: 你看，
4: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3: 对，
4: 所以自然就瘦了嘛。
3: 对，
4: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75%的脂肪的生成，
3: 所以
4: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3: 对啊，
4: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3: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哈，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4: 真的。
3: 所以呢，我们赶快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我们查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6: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7: 好，厨师哈，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哈，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哈，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8: 对，
7: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8: 是的，
7: 哈，所以里面还热哈，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齁。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啦，他一盒30包齁，就大包哦，一盒30包才卖880。齁。
8: 对。
7: 那小T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8: 齁。
7: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齁。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齁，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齁。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8: 当然。
7: 对，所以呢齁，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8: 是。
7: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组数，譬如说4盒。我们3000块，
8: 4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7: 你本来880嘛，
8: 对，
7: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4，
8: 对，
7: 对啊，那就是3000多，
8: 3000多啊，
7: 那我们就4盒3000块啦。
8: 哦，差不多啦。
7: 对，4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8: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意思。
7: 对，就是5盒3000块给人家啦。
8: 5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
7: 差不多啊。
8: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7: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好，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8: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7: 对，
8: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7: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8: 是的，
7: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T啊， 上次哦，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哈，真的是赔了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8: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7: 对，不会赔太多钱哈。
8: 也、欸、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7: 对。
8: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
7: 啊，是，
8: 就是说真的，我们十二种中药材，
7: 嘿，
8: 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7: 对。
8: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IS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7: 对，
8: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7: 对，
8: 就是、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7: 对，
8: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7: 我告诉你，去年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8: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7: 对对对，
8: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7: 真的是。
8: 那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7: 对，
8: 哦，而且是有效果的。
7: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呀、啊。
8: 谢谢，
7: 对
8: 呀、
7: 啊，对呀、啊。虽然说，
8: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7: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8: 对，
7: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8: 是
7: 帮助排便。
8: 对，
7: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哈，小提有发觉小提皮肤变好了，
8: 哦，真的，
7: 嘿，真的，这就是帮助代谢。

0: 好，如果说你是很肥胖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四包。
1: 对，
0: 好，一天就四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哈。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哈。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哈，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1: 对，
0: 对不对？哦，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
1: 是，
0: 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学，就是中学生啊，
1: 对，
0: 哈，真的也可以试试看哈，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1: 没错。
0: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
1: 就
0: 毒。
1: 我讲一讲，身体湿哦是万病的根源呐、啊，湿
0: 对，
1: 气是万病的根源
0: 对。
1: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哦，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哦、我
0: 类
1: 刚刚
0: 风湿
1: 讲的
0: 性
1: 这
0: 关
1: 种
0: 节炎
1: 湿疹啊，
0: 啊，哎
1: 或
0: 呀，
1: 者我们身体浮肿啊，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0: 对。
1: 哦，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脾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
0: 俊
1: 问
0: 老
1: 题。
0: 师，我问一个问题
1: 对，
0: 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1: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0: 嘿，
1: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那也是一个部分呐，
0: 对，
1: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0: 对，
1: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就是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
0: 对，
1: 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0: 对，
1: 都有问题的时候，
0: 嗯。
1: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0: 嗯，
1: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0: 对，
1: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也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0: 好，
1: 对，
0: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一
1: 对，
0: 定在等电话了啦。
1: 没错，
0: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哈。
1: 是。
0: 现在五合的哈，我们的人体的除湿机哈，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哈。现在五合只要3000元哈，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哈。那老师真的人很好哈，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
1: 是，
0: 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1: 是
0: 哈，
1: 的，是
0: 因为
1: 的。
0: 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哈。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1: 是，
0: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1: 真的，真
0: 来，
1: 的。
0: 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包哈，我都叫它“丝丝仙仙茶”哈哈哈哈哈，
1: 非常贴切，
0: 对，真
1: 是。
0: 的哈。然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哈，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哈。那这一盒呢哈，你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 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然后还有就
1: 是。
0: 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2天看看哈。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哈，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哈，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哈。原本一盒是卖880元，像是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中台湾最大波求职求才热潮正式引爆，台中效力居家长照机构埔里春天度假村、富丰企业社、元进庄企业、万间幸福企业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别再被动等待，现在就上1111中台湾，视为喜饼，金利和直管制造加工厂、清源裕源与泰兴广告工程，超过30000间企业利用即时通等你约面试，04-2203-1111。
2: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2.9，城市广播。
4: 好听广告 ，Action。
0: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5: 小肚
0: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嘿，啊，你拿中段的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5: 没错，
0: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啊，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跟我说，小提我本来就有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
5: 对，
0: 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啊，
5: 是啊，
0: 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哈、哦，等于1包20块，哦，我够俗的啦、
5: 啊，真的。真的是
0: 真的，1包20块，嘿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5: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0: 对，
5: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0: 对，
5: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0: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鲜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
5: 真
0: 的怎么那么好喝？
5: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哎、欸，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0: 对，
5: 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5: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0: 都可以。你要你加麦茶也可以。
5: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0: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5: 没错，
0: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
5: 没错，
0: 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5: 对，
0: 好，那帮助代谢了以后，你就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5: 是啊，
0: 对啊，
5: 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红茶，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 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0: 对啊，真的。
5: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0: 还有香料。
5: 对啊，
0: 都不能讲的秘密啦。
5: 是啊，是啊。
0: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五块啊，
5: 对，
0: 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嘿，又多了一个层次。
5: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有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0: 对，
5: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好吃，好喝，而且有效果。
0: 对、
5: 哦、然后又有疗效。
0: 对，
5: 然后能针对这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0: 对，
5: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嗯、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5: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0: 对，
5: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0: 对，
5: 把它排出去。
0: 对，
5: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0: 真的啊、
5: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0: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5: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两包哦，两到四包。
0: 嘿，
5: 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三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0: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一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五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一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哈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5: 没错，
0: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0800550123，再见，拜拜，
5: 拜拜。
0: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Music。哇塞，难怪这部剧会大爆哦！除了演员阵容很大咖，主题曲也这么厉害。第九名就是林俊杰为主玉带来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三等级，那么这首歌绝对属于最高规格的强力交系情歌哦。第八名是旋律派偶像男团 UNUS 共同创作的单曲《八十你不走》，这首歌充满了八九零年代的复古浪漫氛围，尤其是萨克斯风一吹下去啊，哇，整个空气都充满了敲

0: suena distinto.
1: Otoño 26.
2: OK，第七名是新一代的暖男歌手蔡明忍带来的最新单曲《牙痛》。蔡明忍在歌曲当中极具创意的将生理上的牙痛跟心理上的情伤做了一次深刻的感官连接。

新专辑《没有翅膀的人》发行以来，好评声不断。八三幺在本周又带来最新一波主打《身外之物》，空降第六名。终灵感来自主唱阿普的爱猫离开的打击哦，唱出那种压抑到极点却比大哭更。

0: Sonic 2026。
1: 第二名是华语情歌天王李圣杰的《车位》，这首歌一改大家对那过去大悲大喜痴心戏情歌的印象哦，唱出一段充满孤寂感的故事。

0: la buena onda de la primavera.
1: 哇，接下来进榜了，这位他最近的一些新歌都让人蛮惊艳的，他真的不断在突破舒适圈，唱歌风格也不断有新元素，几乎是不满现状不断在进步的优秀歌手许富凯，本周空降第四名的新歌《阿米》在制作上延续了许哲佩作品的预言童话色彩，从管乐跟钢琴营造出听觉上细致的渲染，让这首《阿米》充满了画面感。

0: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Here's something I found on the web.
2: 很多人都说陈势安去了华纳之后真的有升级的感觉哦，质感升级，唱功升级，好听升级。本周第三名歌曲是以 K 歌为导向的《我坠落你自由》，这首歌被定义为无氧情歌。

恭喜阿令又要爆红了，出道20周年的阿令唱功真的是一直在进步哦，新歌绕路旋律绵密弯绕，很考验唱功技巧跟音色，阿令不愧是金曲女歌手，表现得相当完美哦，恭喜她这首绕路再度蝉联华语风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寂寞了多久还是没跑，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夜长梦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是伊比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越寂寞就越爱听城市广播网，谢谢。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起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1: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Dance Command。
1: Hello， 我是贝克，感谢你再度锁定最新的爆榜时间。在这个以单曲为导向的串流时代，音乐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元，一波一波的浪潮带我们来到六月份。那么最近大家都听什么呢？赶快来关心本周有哪些夯歌进榜。
2: Radio 100% Tube。
1: 哇哇哇！继争议单曲《Rock Music》发行之后，库瓦恰利带来新专辑的第二波单曲《SS26》空降第十名。这不是金幼儿的广告歌哦。身为二女文化代言人的库瓦恰利，也是有歌讽刺跟恶搞名人时尚圈，已经引发一连串的讨论。

0: or flush the Thunderbug. 3.5 The Wolf。
1: 好，热心的名字你要注意了。声势越来越猛的女歌手 Ella Langley， 她以热门单曲《Choosing Texas》登上美国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的榜首。这首约3分钟的歌曲展现了她独特的嗓音，本周也上升到第9名。

0: Powered by Miami。
1: 好，本周第八名歌曲《Tied Up》由美国节奏蓝调小天王 Khalid 以及独立唱作人 Love 强强联手。歌曲整体的节奏带有一种微醺夏日夜晚的氛围，营造出一种既想跳舞又想流泪的独特反差。

0: I'm Thorsten Otto, producer at FFN. Together with Weissbuddha, we are bringing a fresh acoustic breeze to Northern Germany, a new dynamic sound for Niedersachsen and beyond. Have fun listening.
1: Alright， 地心也是一组超强的男篮合作，这是由荷兰电天王 Martin Garrix 联手红发艾德带来一首历经了漫长的版权风波跟延宕之后终于重见天日的化蝶单曲 Repeated， 巧妙契合了两位巨星最擅长的领域，发行后已经引爆了全球

敏是新一代男神 Harry Styles 大获好评的单曲 American Girls。 哈利在这首歌表面上呢是在赞美跟追寻那些充满魅力的美国女孩，实际上是他跟自己内心的对话。

看小姐联手成绩就是威呀、啊！第四名是已经在全球乐坛大放异彩的 Lisa， 联手近年来在电音界以顶级未来视觉感著称的意大利前卫大师 Anima， 正式推出了压轴级的合作单曲 Bad Angel， 带有冰冷工业感的电子合成系重低音，迷幻又充满侵略性。

跟前面我们已经听好几组男男组合跟男女联手的歌曲，接下来终于有女女强强联手了，由流行女皇马丹娜加上近年来红透半边天的 Sabrina Carpenter 合作带来的重磅舞曲 Bring Your Love 拿下本周第三名。这是一首高水准的流行house舞曲，展现了两代天后惺惺相惜的传承意味。

再来一首女女组合，这是近期引爆欧美乐坛跟时尚圈的话题单曲，大家都很熟了吧？这是女神卡卡加上饶舌女生都曲梦幻联动的歌曲《Runway》。

0: checking for weapons.
1: 本周 Number One。
2: Oh yeah！ 恭喜追梦少女 Olivia Rodrigo 今日稳坐本周香榜冠军。Drop That 这首歌展现了这个小女生全新的一面。副歌直白表达，因为对方太过帅气，让她有一种晕头转向、幸福到快要死掉的感觉。歌词果然很少女耶。

0: 渴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让你工作生活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让你有够顺啦！
1: 详洽远传门市人员。
4: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5: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哎，康在哪？要不要出来？
1: 老师，在外面。
0: 不然在外面呢、啊？我跟米奇他们刚刚在一起啊，然后我们等一下看找个地方卡一下。哎，靠背，我要撤了，等一下说，等一下说，拜。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

0: 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候，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Yo!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4: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哎呦，为什么都不给我机会让我穿漂亮的春装？为什么还是这么冷的天？
1: 下雨就算了，还又急又大，等等淹水，简报一定来不及了。
2: 你一定听过这样的新闻：台湾平地下雪了，美国加州野火肆虐，中国北京变暴雨泽国，多雨的英国却经历了干旱。
3: 面对气候变迁，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小事。城市广播网提醒你，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减少垃圾并保持分类，对环境尽一份力，才有美好的未来。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嘿，我是 David 郑廷瑞，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你下载了吗？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0: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3: 指数涨跌不代表一切，真正能赚进口袋里的价差最重要。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绩效亮眼，群创大涨44%，利荣电大涨32%，苍佑、合金、华邦电接连喷出大涨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留言回复免费领取点玻璃变钻石关键报告，谢老师精选价差新股就在其中，机会难得，务必想尽办法拿到。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也许听不到落叶的声音，但听得到哈啾声吧。一声我想你，两声就要够给你空喽。这个秋天你会记得什么呢？城市广播网想你也提醒你，天气多变化，注意添加衣服，让心让身体都暖暖的。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常被忽略的。
1: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2: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0: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3: 喂，妈，我好想你。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妈，我找到工作了。
1: 真骄傲，今嘛就来去远传，妈妈送你一个新手机啊！远传挺社会新鲜人，和你康快新娃拢顺顺顺。AI 手机只要零元起，再送 Google AI Plus 三个月。
2: 现在到远传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门市加码送好礼，声控循环扇、兼主两用电烤盘、前开式行李箱三选一。
3: 新远传好体验，网络大升级，和你五告诉啦。
1: 想嫁远传门市人员，
4: 社会新鲜人找工作有好康啦！涉及台中市29岁以下青年，到各就业服务站台找工作，连续就业满一定期间，就可以领到最高43000元就业奖励金。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指数涨跌不代表一切，真正能赚进口袋里的价差最重要。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绩效亮眼，群创大涨44%，利荣电大涨32%，苍佑、合金、华邦电接连喷出大涨20%。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OK 一七八，小老鼠 OK 一七八，留言回复免费领取点玻璃变钻石关键报告，谢老师精选价差新股就在其中，机会难得，务必想尽办法拿到。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6: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7: 台塑石油 APP 你下载了吗？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8: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6: 活动详情请上台塑石化官网查询。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0: 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